0: 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0: 从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感谢各位在假期之后早8:03此时此刻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一回来就是星期三小周末了，这一周我们很多人是要上3天班，上3天学的，周三周四周五哦，不对哦，还要在外加星期六是要上4天班，上4天学，星期六是要来补我们之前早早集中放的假期哦。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翻开书页便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文字是安静的舟楫，在这思绪漫游时光与远方，在字里行间驻足思考，让心灵在纷扰中获得一片澄澈的栖息地。有的时候还是要来翻一翻书页，闻一闻花香。如果实在不愿意翻书，就来听听书，来听听朱浩为你用一字一句朗读或者说出的话语。愿你我都能够在书香当中成长成熟。8:04，此时此刻也想请问你，刚刚结束的这个假期里头是怎么安排的？去哪里放松了？是宅家好好休息，追追剧，喝杯茶，跟老朋友们聚聚餐，还是出门去走走，看看身边或者稍微远一点的风景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我跟家人在前3天出去在周边的一个城市逛了逛，你猜我是去哪儿了呢？听这歌应该就知道这是出自哪部电视剧，我去了哪个地方。

听，这是花轿歌，在哪里响起的花轿歌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我是带着家人足足有3天的时间漫游了一下扬州城。我们逛了充满烟火气息的皮市街、青砖小巷、老街旧巷，满满江南氛围感，也打卡了家喻户晓的瘦西湖、湖光山色、亭台错落，满眼都是初夏的温柔。当然还要去走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沉浸式了解千年运河文化，感受扬州这座运河名城的历史底蕴。一路走走停停，扬州的风光温婉又治愈，特别舒服。行走在扬州的烟雨街巷、湖光水岸之间，总会梦回童年，想起2000年前后那部爆款古装剧《上错花轿》嫁对郎，整部剧满满的江南气韵，而最贴合扬州气质的就是它的经典金曲。走在古街古巷，微风拂面，脑海当中首先想起的就是这首李叔唱出的什么歌。基本上在扬州城，在很多个转角处你都能听到这首歌。

烟雨江南，一城扬州，没错，在假期里头第二天5月2号在扬州城也遇见了烟雨蒙蒙，氛围感直接拉满。在伴着二仙相连这样的插曲和烟雨唱扬州这样的主题歌，特别的婉转温柔。除了我们听到的这两首曲子在当年的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上错花轿嫁对郎》当中啊，还有这样一首歌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头主题曲，也算是一代人的怀旧回忆，轻快婉转，古韵十足。还有好多人不知道我去了一趟扬州城，在微信小罗号视频号当中，你可以看到我剪辑的一个最新的短视频哦。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巧解姻缘天作合。这是电视剧《上错花轿嫁对郎》当中的片头主题曲。说到扬州，估计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这样一句千古名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这里的三月到底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日历上的公历三月，还是老祖宗传承下来说的农历三月呢？刚好我是在五一假期，也就是今年的5月1号到3号身在扬州城，那我算不算正赶上烟花三月下扬州呢？这里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点，李白笔下的烟花三月指的是农历三月，不是公历哦。农历三月对应咱们现在的公历，大致就是4月中下旬到5月上旬，就是这段时间了。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来自李白的创作，您能背上来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说到烟花三月这个时节，扬州百花盛放，柳絮如烟，草木繁茂，烟雨朦胧，暖风轻柔。所谓烟花，形容的就是暮春时节繁花如烟，薄雾氤氲的江南景致。所以刚刚好，我在五一假期去到扬州，恰逢农历三月时段，完完全全就是正儿八经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不早不晚，刚刚好邂逅扬州最美的时节，没有那么热，也没有那么凉。一座扬州城，一半瘦西湖的风雅，一半大运河的厚重，再加上一首首怀旧古风金曲的加持，这趟短途旅行真的是很惬意又难忘。那么你呢？欢迎在直播间里，在电波那头收听我节目的朋友，来聊一聊你的假期安排是怎么样的吧。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等你身影出现，微信视频号小罗号，多多关注我的最新的短视频，记得来点个赞，点颗心，评论几句，转发一下到你的朋友圈或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吧。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来听，这是徐子薇唱出的什么歌？

这歌原本就四个字，烟花三月。这是徐子薇前两年重新翻唱演绎的一个版本，名字呢改成了长一点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亲爱的朋友，你去过扬州城吗？在过去的这个假期里，我去漫游了一下扬州城。其实我之前也去过扬州，不过那一回纯粹是工作出差，行程特别赶，就匆匆在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根本就没有机会好好逛一逛，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一直以来我对扬州的印象都很单薄啊。而这一次呢不一样，纯粹的悠闲出行，陪着家人慢慢走慢慢看，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们逛了文艺又有烟火气息的皮市街，漫步瘦西湖的亭台水榭，也走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读懂千年运河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底蕴，一路风光旖旎，满眼都是江南的温柔。行走在扬州的街巷里，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扬州是一座特别特别有意思南北交融的城市。走街头看一看，能看到苏北电影院、苏北人民医院这样的地标名称，很有地域特色，对吧？再说说饮食上的体验，街边的家常餐馆菜品分量很实在，量还蛮大的，挺扎实的，口味呢偏厚重，妥妥的北方饮食的特点。但是只要抬眼望向风景，一切又瞬间切换，青砖黛瓦，小桥流水，烟雨街巷，湖光山色，温婉雅致的江南风情扑面而来，骨子里的秀气婉约诗意都是地道的南方水乡气质，一边是北方的豪爽实在，一边是江南的温婉柔情，两种气质在这座城里完美融合，不冲突不违和，反倒成了扬州独一份的魅力。来到了扬州城，咋能不听听扬州小调呢？

这是扬州的声音。扬州江都集有一个叫夷陵的小镇上走出来的著名的歌唱家汤飞所唱出的扬州小调。汤飞呢1982年出生在扬州江都夷陵镇，是地道的扬州人。这首在这个早上听来特别应景的歌谣扬州小调，是非常有巧思的一首作品，把扬州本土小调《杨柳青》跟南京民歌《好一朵茉莉花》完美融合。前奏一出，先闻《好一朵茉莉花》的婉转，随即转入《杨柳青》的轻快，把江南两地的民歌精华融在一块儿，满是江淮水乡的温润韵味。一曲《扬州小调》之后啊，我们听到了江淮风情。接下来同样源自扬州江都的一首民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首的歌的歌名，需要大家来猜一猜。马上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吕薇的翻唱，这首歌算是家喻户晓的一首经典的扬州

早上好呀，朋友们，去扬州玩了吗？有谁去了？有朱浩，还有谁？八月桂花香说去扬州了吧？去看大运河了，去看瘦西湖了，还有皮市街哦。罗胜琴说每天早八点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一起来发光。最近休息的怎么样了？下一站我们要出发了，还去吗？还有八月桂花香，亮亮已经报名了，冠段四朵花，不知道你们是否能集合聚集在我们下一站的浙南仙霞山水之旅的途中啊。罗胜琴说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都好哦。好多好多的朋友得要收收心，恢复到工作状态当中来了。还有好多的孩子们假期玩得挺好，也得好好收收心，投入到繁忙的学习生活当中了。小罗浩来了，他说扬州还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去过一次，好多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都是胶卷相机，照片都发黄了，印象越来越淡，只记得瘦西湖，有空再重游。这次我去瘦西湖的感受还是蛮好的呀，有太多朋友说瘦西湖啥都没有，但是我觉得那个风光还是蛮不错的。我的建议就是未必一定要全部步行把瘦西湖给逛下来，你可以坐一坐缆车，坐到24桥景点的那个位置，然后呢再在那一大片转一转，打个卡拍拍照，在花丛当中来闻闻花香，然后呢再往回走，走个一圈之后可以再回到24桥去坐那个画舫游船，坐到南门，这是我的体验，还是蛮好的，有车缆，有步行，还有游船，几种交通方式我们都体验了，而且瘦西湖我看到很多的小野鸭、黑天鹅，哎呀，跟我们人来人往的人流特别的亲密，因为大家都会给它喂好吃的。滚滚龙地洞。来看，这是胡阿姨啊，她说节日期间去陪老妈打麻将，还去看了50多年前的中学同学，以前我们都是每年聚会的，自从口罩时期过来就没聚了，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很多。胡阿姨呢还提到说节日前还去看了94岁的高中老师徐老师啊，是他给我们开的门，我们俩交谈很好，老人家看到我可开心了，他看到我拍的这张照片也觉得很好看，就叫我在微信里头发给他，祝福高中的徐老师快乐平安健康长寿。我还看到美珍，他说要特别的祝愿胡阿姨的高中的徐老师健康长寿，看起来特别精神呢，对，老人家精神矍铄的样子，看着特别开心快乐，哇，气色真好，真的是94岁了吗？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如果他这会儿在听我们节目就好了。朱翠华说刚刚听到了一首杨柳青，没错，是汤飞唱的扬州小调，里头融入了好一朵茉莉花以及杨柳青。华姨还晒出一张图片，说我们家小朋友用他的零花钱给我买的这个陶瓷的茉莉花，多孝顺的娃呀，以后一定很有出息，因为懂得感恩的孩子未来一定不会走歪。祝福他前程似锦。这是紫金天年来了，他说听着八根芦柴花特别有意思的一首民歌，节后开工了，耗子还有朋友们精神好了吧？耗子你好吗？我挺好的，有你记挂我很好，有我的记挂你是不是也挺好？跟先生最近保养的是不是挺不错？休息的也挺好，对吗？我们要等着5月23号出发
一起去游玩浙江南部的景。

您喝梨水喽。江南多诗意，浙南藏仙境。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台庆，5月23号那天星期六，我们就将出发，要为大家带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定制之旅。诚意邀约每一位热爱生活的小罗号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仙侠之旅当中来。我们将一同走进影视剧里的仙侠世界，登顶湖峰观云海，由古堰画乡享清幽，入畲寨去体验民俗，行梯田去感受自然之美，行程悠闲惬意，拒绝走马观花，品质食宿全程安排，更贴心为大家准备人手一份的伴手礼，把浙南的美好跟心意都带回家。这次旅途当中，我们第一个晚上会住在景区里边，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你要花一个晚上在景区里边住一晚，真的要花很多钱。这次我们帮大家节省很多钱，高品质高性价比的这次旅程当中，第一晚就让你如同进入到了仙境，在山水之间游玩和休息住一晚上。第二天我们会住4钻酒店，最后两个晚上我们会升级住这个5钻酒店。是否觉得我们的安排非常的贴心呢？33载生息相伴，愿你我以一程山水感受一路同行的美好，期待与您相约浙南的景宁和丽水，共赴诗意。这次旅程的报名电话为各位畅通：02584652741，84652741，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羊城我们的后台客服人员的电话：68168059，6816805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

0: 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3: 9点钟之后，感谢有你继续一路作伴，锁定收听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也欢迎大家伙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注册登录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客户端，在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朱浩，未撇朱，朱元璋的朱，浩是日天浩，天上一个太阳的浩，朱浩，搜完之后会跳出来我的主播号，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留下直播时段会有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在里边可以留言，可以评论，可以点赞哦，谢谢您每天支持咯。搜朱浩或者相约好时光，还可以回听本期和往期节目，还有我的短视频短音频专辑浩问浩时光有声书，大家别忘了免费订阅收听收看，在直播结束之后啊，谢谢您嘞。小鹿号微信视频号您关注了吗？是不是好多朋友只是每次搜都没有关注，你只要关注了，后续我要更新的话会推送给您，您会无意当中就刷到了小罗号，吹的小罗号的号码的号换成朱号的日天号，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关注一下，来多点赞多评论多点心多转发，另外在抖音当中也可以搜小罗号，可以搜寻到我，还有小红书，有谁有小红书账号记得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好吗，还有快手，对，快手也有我的号，各平台可以搜小罗号或者朱号，像喜马拉雅这个音频平台上也能搜寻到我的身影，有我的短音频，所以各位在你生活的各个场景当中，在你使用的各个平台当中没注意搜个小罗号朱号的日天号的号，有可能就会找寻到我的身影，我们就会在下一站相见，也有可能很快将会在旅途当中相见。5月23号，等你一起共赴一场浙南仙侠山水之旅。02584652741，我们的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
1: 天气预报。
3: 5月5号，昨天我们恰逢立夏节气，也是五一假期的收官之日，连日来全国大部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降水稀少，为大家返程出行提供了绝佳天气条件。暖阳加持下，江苏各地开启稳步升温模式，当天高淳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今天5月第6天了，全省多地气温会继续发力，不过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自北向南会迎来降雨天气，晴热格局会被打破，请大家注意了。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已经升高到了22度，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东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今儿还蛮热乎的啊，明天最高温就下降了，降到26度，而最低温度在16度。明天白天南京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到了后天星期五，南京是多云到晴，温度最低是在15、6度，而最高温度在25度左右。周六温度最低15度，最高25度，星期天温度最低16度，最高温度又上升到28度。目前看来周末2天没有雨，但是是多云天气为主的天气， 下周一二两天温度要往上窜了，下周一最高温度目前看来可能会来到33度，哇不对啊，还不到，周一是31，周二可能就来到33度了。哦，难道一下子我们就要进入到夏天的节奏当中了吗？我估计应该还不会那么快，后面温度应该还是会有反复啊。雨水已经在路上了，今天夜晚明天白天可能会下雨，夏日体验卡明天暂时到期。
1: 荒凉的沙漠，
3: 国民组合凤凰传奇唱的这是什么歌？来自我们的一位小罗号，妙不可言的点播，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小罗号听节目的所有家人们，也送给朱浩，祝福大家都全家幸福甜蜜安康。紫金天天说，谢谢朱浩你的关心，五一假期在附近走走看看，我们要保护体力，保养好身体，马上523那一天跟浩子一同出游去浙南看山水。这次出游是近期的算是挺长的一次线路了，5天4晚高铁往返，应该很舒适啊，必须保证参加523江苏文艺台33周年台庆之旅，期待期待期待。

0: 期待心灵的碰撞，折一架纸飞机，为你带来真爱永远。你好，我是歌手一阳。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继续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边走边听天下事儿。五一假期收官，春假联动下，多个景区接待量创新高，游客人均打卡 2.1 个城市，其中北京热度最高，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覆盖220个国家和地区，到会人数跟上一届相比增长 1.1%。 四川的一家景区瀑布秋千绳索断裂，导致游客坠亡，官方通报涉事公园已经停业整顿，将严肃追责。四川绵阳的一家企业盗采河水做饮用水售卖10年，当地农村局回应说情况属实，已经停止。湖南浏阳烟花厂事故已经导致26死61伤，即日起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2026斯诺克世锦赛，中国小将吴怡泽18-17击败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为吴怡泽点赞，好样的。李嘉诚旗下长和出售英国电讯业务的全部股权，预计套现约455亿港元。白宫拟在 AI 模型发布前实施审查，谷歌、微软和 XAI 等公司同意配合。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已经有7人发病，3人死亡，乘客被要求待在自己舱房内。世卫称西班牙将接收这艘邮轮。俄罗斯宣布胜利日停火，如果乌方破坏庆祝活动，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宣布乌方6号开始单方面停火。阿联酋石油设施遭伊朗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导致3名印度籍工人受伤，伊朗警告阿方不要采取不当行动。美以正在协调或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美防长称特朗普无需国会批准，岂可继续对伊军事行动。早9:16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必沉溺过往的风景，放下遗憾向前走，步履不停，自有前路春光可期。哪怕春光已逝，我们还有初夏的美好时光，值得好好欣赏。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美珍留言说，等爱的玫瑰，国民组合凤凰传奇唱出的歌谣，他们的歌总能让我们听着就很想动起来，这就是他们歌声的魔力吧。有的时候那个节奏感跟我们的心跳的节奏是很相似的哦，所以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觉得得劲儿。彭永春来了，春天的气息也扑面而来，天气晴朗，相约好时光，这夏日的第一个节气已经到来了，朋友们。对，是立夏，24节气当中夏日的第一个节气到来，虽然我们真正的夏天好像还没到，但是夏天的踪迹已经可寻了，气温这两天会让你觉得真的好难受啊。

因为中午的时候如果你在外面的话会觉得蛮热的，会很容易流汗的。欢迎玲玲，她说耗子几天假期没有听到直播，好久不见，想你了呢。还有这是小罗号说，说到吃早茶，之后你吃过广东早茶吗？那叫一个丰盛。我当年是去香港吃过早茶，也算是吃了广东早茶了，确实很丰盛。我们那个时候有七八个人嘛，吃了1000多块钱，那个时候觉得好贵啊，好心疼钱呢。胡阿姨说，耗子你们还去玩邵伯了呀，那里有个面条18块钱一大碗，菜羊西红柿，还有这是叫小肉吗，是吧，还有河虾鸡丝，那个料会特别的足。没有去邵伯哎。叫瑶肉不叫小肉，叫瑶肉，对。我吃过啊。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肉来着，叫什么冻啊，就那种肉冻似的。这是王88592，他说，耗子你好，扬州五一之前去玩过2天呢。你去瘦西湖啦，是去哪个街市逛了逛吗？皮市街。开心小姐姐看到你了。这是八月桂花香，还艾特了一下胡阿姨，她说我俩是江都的老乡啊，她说我是生在南京的扬州人呀，我们电波那头有不少朋友都是扬州的呢。原定五一节后继续来到相约好时光，跟朱浩一起边走边听天下新鲜事儿。胡阿姨说，美珍大姐你好，我要特别带我的高中老师徐老师，谢谢你美好的祝福。

看到恒俊苗培俊也来了，他说美丽的怀旧小镇欢迎你再次光临。嗯，我前两年还是去了这个怀旧小镇，就在盐城，是苗培俊的家乡对吧，好像是去年嘛，我们活动现场还带着儿子来看我们的。今年工作安排上没有派我去，所以我就没去成。好，早9:20，继续陪大家来听这是什么歌，来自凤凰传奇的演唱。唱着这歌就想起了小时候的一首童谣儿歌，叫幸福拍手歌，对吧？5月23号，我们的台庆日，过生日，来跟我们一起拍拍手，唱生日快乐歌，唱幸福拍手歌，好不？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期待着我们这一次5月23号出发的高铁往返的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定制之旅，有你的身影，赶紧加入02584652741 84652741，要报名的抓紧时间了，快要截止了，还有68168059杨成的电话可以拨打，也可以直接找杨成的微信跟他联络来缴费确认报名，赶紧的赶紧的了朋友们啊、哦！马上要开始买高铁票了，84652741

0: 满堂珍贵。你看，中国人爱玉从来不是爱一块石头，我们爱的是纯洁的、冰清玉洁的品格，温润如玉的修养，金玉良言的真诚，守身如玉的自律。玉在身，德在心，玉养人，人更养玉，这就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玉文化。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陪你来听。这是热播一时的电视剧《逐玉的爱情》主题曲，来自张碧晨所唱出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0: 知否，知否，这是很多朋友特别钟爱的一首古风影视剧的主题曲。那部爆款的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你看过吗？是否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刷过不止一次两次三次？这部电视剧当年一经播出，收视口碑双双爆棚，凭借细腻的古风质感、走心的剧情刻画，收获了全民追剧的热潮。好多年过去了，依旧有着超高的长尾热度，成为大家反复回味的经典古装佳作，也是国风影视剧里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而搭配剧集诞生的这首主题曲同样火遍全网，清冷婉转的旋律搭配极具古韵的歌词，完美贴合剧集的温婉底色，传唱度居高不下，成为近几年国风影视歌曲当中的标杆之作。熟悉古典文学的朋友一定听得出来，这首歌的灵感完全化用自宋代才女李清照的经典词作《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原词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水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李清照借暮春之景抒发细腻心绪，而这首歌直接引用词中的点睛名句，将宋词的雅致婉约跟古风旋律相融，把古典诗词之美用现代传唱的方式重新演绎，让千年宋词走进大众生活，也让这部剧的国风意境变得更加绵长动人。一曲温柔落幕，郁可唯的古风唱腔总是清雅空灵，韵味十足。继续陪你来听，这是郁可唯所唱出的经典时光金曲。2013年有一部电影叫《小时代》，把这首歌收为主题歌。这歌叫啥名？交给你来猜，就在大蓝鲸上。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香槟好好月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香槟好时光，
6: 一定要收听。
0: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4: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15: 晨光吻过树叶，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2: 好时光暖日常，欢迎打开今天的好时光。你好，我是朱浩。

前些年，罗翔因为一条微博被网友误解，瞬间就卷入到了舆论风波。面对铺天盖地的非议，他没有激烈辩解，也没有纠缠不休，只是默默清空内容，主动退出了充满戾气的舆论场。这种退守是认怂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度的内核稳定。那些虚弱的人往往一点批评就暴跳如雷，些许误解就歇斯底里，而罗翔的内敛恰恰体现了难得的钝感力。他不是听不见非议，只是懂得过滤掉无用的声音，不是不觉得委屈，而是能稳住心神，不被情绪牵着走。在圆圈正义当中，罗翔写道，我们画不出一个完美的圆，但是完美的圆是存在的。正是这份对理想跟原则的清醒认知，让罗翔明白，内心的秩序和真正的正义远比一时的名声好坏重要得多。风浪过后，他依旧平静地站在讲台上，用一贯的深刻与幽默讲解法律哲学与人性。他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沉默减弱，反而因为这份沉稳更让人信服。生活当中，那些关键时刻

比如工作受挫、家庭遇险、平时不声不响的人，往往最能扛事儿，因为他们把所有这个能量啊都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内敛沉静是历经风雨之后的从容，是看透世事之后的通透，更是内心有力量的笃定。他们习惯于在无人看见的地方默默扎根儿，悄悄发力。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高慧君是国际知名的控制科学专家，鲜为人知的是，这位顶尖学者的起点只是工厂车间里的一名普通模工。中专毕业之后，高慧君进入机械厂工作，工作枯燥重复，身边有多数人随波逐流，在聚餐打牌中消磨日子，他却瞒着所有人悄悄踏上成人自考的路。别人放松享乐时，他泡在图书馆，夜深人静，别人早已熟睡，他仍在灯下苦读，常常学到凌晨，稍作休息便赶去上班。几年如一日，他啃下15门课程，最终拿下本科文凭。考研之路更为艰难，他依旧坚持清晨6点起床学习，日复一日，从未间断。不张扬，不抱怨，只靠一份安静又持久的韧劲儿，他从车间工人一步步走到哈工大教授博导。有记者形容他身材瘦削，衣着朴素，但是眼前能够给人看出来眼神清亮有神，身上自带学者特有的严谨气质，让人一眼就能记住。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人生本就是一个人的奋斗，不必强求太多人来围观为你喝彩。当你开始沉下心默默努力，就是走上坡路的开始。看清目标，稳步前行，在无人问津时积蓄力量，慢慢变好，终会在不经意间让所有人刮目相看。曾国藩曾感慨，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虚于耳。人生数十寒暑，不过虚于一瞬。与其在喧嚣里费力迎合别人，不如在沉静中安心向内扎根。不必刻意讨好，不必勉强合群，把时间跟精力都用在真正能够让自己成长的事情上。在安静里沉淀蓄力，在沉默中悄悄发光。内敛不是懦弱胆怯，而是不动声色的底气。沉静也不是消极逃避，而是遇事从容的定力。真正内心强大、活得通透的人，都懂得在喧嚣中守静，在纷扰中守心，将力量藏于胸中，将从容刻进骨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守得住本心，稳得住节奏，终能活成我们自己最踏实的依靠。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不爱扎堆儿闲谈，只习惯沉下心来自省，婉拒没有意义的酒局，只想陪着家人好好吃顿饭，平时话不多，但是每一句都深思熟虑，掷地有声，请别笑他无趣，也别逼他变得圆滑世故。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界里，能够守得好自己内心的一亩三分地，不随波逐流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勇气。正如罗翔所说，道德是自律而不是他律。一个能够管好自己、守住本心的人，才配得上这世间所有的尊重。愿你我都能够遇见这样清醒自持的人，也能够活成不被世俗裹挟、内心自有山河的自己。来听，这是张浩哲所唱出的什么歌？歌名交给你来猜猜看了。
好了，歌声里也要不舍跟你告别了，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感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马上5月23号，我们即将出发的这一次浙南仙霞山水5日高铁往返之旅即将满员出发，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为江苏文艺台33岁生日庆生，让我们一同快乐出发，全程含餐无购物无自费，赠送景区小交通往返索道，古堰画乡奢香风情，天空之城云和甜甜，还有七子楼青田小欧洲仙都仙境岩荡书房，5天4晚看遍仙霞水墨民俗烟火网红秘境舌尖美味，还有人手一份伴手礼相送。来吧，报名电话为你畅通，我们即将满员了，025-6816-8059 6816-8059 6816-8059。明早8点，我们空中再见。

在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

主将打一家了。王寿仁得报一听，哟，徐明镐大胜，南康有救，欢喜无限。现在这个问题已然解决了，就可以开兵建仗。他当时呢，把剩下来的将军一起喊到主帅的营帐里面来，商量如何攻打南昌城。这时候探马又来报告，报南康城虽得徐明镐将军驰援救助，杀败贼将叶天庆，幸运之中没有失手。可是徐将军和慕容将军离开之后，叶天庆又带领精兵尖到驰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度攻打南康城。南康城已然被叶天庆袭取了。说完这探马出了大营，再去打探。王守仁这脸上啊，如同是晴转阴，阴转多云，多云转暴雨，本来是高兴的，现在是大惊失色。哎呀，南康城得而复失，这便如何是好啊？王守仁沉吟了一会儿，毕竟他是元帅呀，心中早有合计。当时拔出一支大令，命徐庆、周襄藩率精锐三千，去往南康收复失地。告诉这两个人，必须克制前进，不得有误。徐庆、周襄藩得令下来，正要率兵即刻拔退，探马和刘信一样再次进来禀报，报元帅探得朱宸濠因为元帅大兵已到，城中兵力甚少，以飞马分往两路调取军马，一路往敬贤调取雷大春，一路往南康调取叶天庆。这探马的声音啊，非常非常的响亮。这徐庆呢，在大帐外面也听到了，他不走了，赶紧转回帐中，看元帅如何重新的分配。王元帅一听探马的消息，脸上呢又从大暴雨转多云，多云又转晴，有点喜色了。哦，如此说来，南康虽然失去，也不难复得了。嗯，重新分配，徐将军，来来来，你前去南康，可如此如此，则收复南康指日可待。一经收复南康，你立刻和周将军传感回营，切记切记，要紧要紧啊！去吧。徐庆得令，带着周襄藩拔队前往南康。那么一日无话，第二天王元帅率领众将亲统大兵前来攻打南昌城，就听到火公司筑了数声大炮，哒哒哒哒，金鼓齐鸣啊！大军不一会儿直抵南昌城下。王元帅一看南昌城吊桥高挂，城门紧闭，他当时命令各军排成阵势，自己亲自出马，带了众将来到城下，喝令护军高声呼喊：“哎，城上的人听了，速报逆贼朱宸濠前来答话，若有迟延，我家元帅督率大兵并立攻城，要杀进城去喽！”喊了一阵啊，没有人答应。王元帅一看这哪行啊，给我骂战。众兵卒扯着嗓门大骂了一阵啊，骂着骂着，城头之上有一人回应：“王元帅请了。”王守仁抬头一看，答话的不是宁王，这个人他认识，是按察使杨章。王守仁一看杨章，勃然大怒：“杨章，尔受朝廷之恩，不思报效尽忠，为何甘心从贼啊？”
哎。

王元帅，您所言差矣。当今万岁寻衅不实，昏案已极，他任用阉宦，残害忠良，万民怨恨啊！眼见大明江山不保，要属于他人。那么宁王系帝室宗亲，不忍使祖宗基业改归异姓，因此宁王殿下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以帝室宗之继承大统，这怎么是贼呢？王元帅，您有惊天伟地文武之大才，您智略过人，怎么没想到这个地方呢？您人云亦云，某家窃以为不可取呀。王元帅，你不如报效我家宁王千岁，将来获得天下，嘿嘿，您不失封侯拜相之位呀。王守仁不等杨章说完，拿手点指城头，泼口大骂：杨章，你这忘恩的庶子，背义的匹夫啊，你不思朝廷待你之恩，反而攀附逆贼，出此无君无父之言，你罪不容诛啊！啊，而祖父、而父亲在九泉之下，如果能听到你的这番言论，那要恨你啊，不但甘为逆臣，还做出这种不孝的举动，你是孽子在世啊！你以后有何面目见你的祖父，见你的父亲？你十八代祖宗都要为你觉得丢脸啊，耻辱啊！杨章在城头之上被王守仁把十八代祖宗都给骂了，骂的是哑口无言，羞臊无地啊。杨章这时候也恼羞成怒啊，用手一指王守仁：王守仁，你休要！一直没进了南昌城，就奔向按察使衙门而来。不多时，三更，一直没向各处一看，见灯火通明，

0: 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九一点四。
6: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

0: 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手机前的各位，中午12点的时间，手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怎么样，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小长假大家过得还不错吧？去哪玩了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当然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也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打蓝鲸 APP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可以说这个五一的天气这五天啊，可以说起伏不定。尤其啊，记得这个二号的这场雨啊，也是让大家的这个出行，被吓得是措手不及了。那目前呢，来看到啊，最近的这个天气呢，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那像今天啊，可以说是，最高气温来到了一个新高了。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说来到30度啊，最低气温呢也在15度上下啊，非常的舒适了。那放眼望去呢，本周的最高气温在25度到31度之间浮动，最低气温在12度到19度之间浮动。整体而言啊，还是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礼拜啊。那当然紫外线比较强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到紫外线的一个防护工作了。那来关注到这个五一期间啊，这个江苏呢可以说文旅火力全开。那在昨天的时候啊，记者呢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啊，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假期五天全省纳入监测的651家 A 级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97家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253家文博场馆、32家旅游休闲街区和62家旅游度假区，去重后啊，共接待国内游客3758.98万人，啊，同比增长了7.23%。那按照文旅部假日旅游数据测算方法测算呢，旅客总消费达到429.78亿元，同比增长了6.69%，其中省外游客占比46.94%，高于春节假期6%。山东、浙江游客量同比分别增长20.79%和19.64%。那省内的跨市游客占比达到19.22%。那运营商的国际漫游数据监测显示呢，5月1号0时到这个全省呢这个纳入监测的262家 C 级以上景区共接待入境游客5.33万人次，也是同比增长了19.15%。那银联的商务数据也显示啊，五一假期的前四天，全省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217.47亿元，同比增长4.7%，占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0.7%，居全国第一。那这个假期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呢，也是成为文旅引流的超级 IP。跟着苏超游江苏，也是成为文旅消费最鲜明的标签了啊！5月2号晚的4场苏超常规赛，在南京、泰州、苏州、镇江四地同步上演。那4场比赛的观赛总人数超过150,000人。各地的热烈响应，观赛的第二现场也迅速成为全省狂欢的新阵地。南京环玄武湖打造的观赛矩阵惊艳亮相，南京国展、六角广场、玄武花园城等四大商圈在联动发力之下，在商场中庭也是架设了高清大屏。淮安盱眙的第二现场呢，同步上演了长三角虾客争霸赛，人们啃着热辣的龙虾，观看着高清的赛事直播。哇，真的是太幸福了啊。那根据统计呢，全省结合4场核心苏超赛事也是推出了跟着苏超去江苏的活动，达到28项。哎呀，只看风景还不够啊，还要让人沉浸其中。那今年五一沉浸式互动式深化体验也成为了江苏文旅的消费主流。全省推出的超3700项文旅活动中呢，沉浸式项目文博夜游、实景演绎等180余项创新体验也是备受游客青睐。扬州广陵路新开发的中华诗词博物馆扬州馆啊，吸引了大量游客打卡。走进博物馆，处处是景，步步皆诗。游客不仅可以温习历朝历代关于扬州的诗词啊，还可以在互动地图中一键穿越诗词描绘的场景。那借助 VR 技术见到诗人啊，诗人吟诵时的这个景象。那徐州呢，南通啊等地

通过国潮、非遗游园、沉浸式康养雅集等新颖业态，丰富了游客的假日选择。南京的咋吧？Color Walk 啊，色彩漫步玩出了新高度。那同城报告显示呢，以色彩为关键的目的地搜索量同比增长200%，这股风潮啊，在五一假期达到了高峰。夫子庙、老门东、玄武湖、鱼嘴公园，随处可见手持色彩攻略的年轻人。一面涂鸦墙，一家咖啡馆的外摆，一条老巷的青春，都能成为驻足之点啊。那了，再来关注到啊，这个乐享天生桥潮趣丽水城第15届 MIDO 音乐节的这个圆满开唱。那在5月1号啊的时候呢，第15届 MIDO 音乐节在万众期待中可以说是拉开帷幕了。那这种超燃的舞台跟超强的阵容瞬间点燃了全场，那数万的乐迷呢也是从全国目光。虽然呢跟上层鱼类一样，背部的颜色深，面腹部色的颜色浅，但是这种深浅的概念却不一样。那鱼体呢一般都呈现褐色、黑色或者是紫黑色，有的时候在鳞片上带有银色，但它们很少带有斑点、条纹和鲜艳的色彩，大多数呢都是体色偏暗，跟周围环境协调一致。那生活在沿岸浅海的鱼类差不多呢所有的颜色类型都能看到，从简单而朴素的灰色或者是褐色起，一直到最绚丽的颜色和斑纹为止。通常点带和斑纹存在的时候啊，鱼的身体和水底或者是颜色的或者这种水草的颜色会非常的接近啊，一时之间很难分辨开来。那几乎所有的鱼类都有一定的颜色，有些单一，有些丰富。那生物呢也有多方面的生物学意义，普遍呢有种保护色、警戒色啊、拟态、性别色等等色相啊，这些都是鱼类对环境长期适应的产物，对鱼类的生存和繁衍具有重要意义。那些美丽的花衣裳当然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中看不中用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说到这些有趣的话题。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

0: 且与千杯敬明章。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外企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黎。
10: 孩子冲奶粉用的。那有人呢说，这个第一次听说啊，婴幼儿可以喝的水，就买来试试。那在超市呢，咱们的记者也是随机咨询了几个宝妈啊，有的表示说自己就没有听过这个母婴水或者婴儿水，说自己孩子是喝这种煮沸的自来水。那有的表示说近些年来也听说过婴儿水，但觉得性价比不高啊，说没有必要。那宝宝究竟应该喝什么水呢？那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也是介绍到，自来水煮沸之后可以给宝宝喝，只要水质符合国家的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煮沸之后都可以给孩子喝。第二种是纯净水，就是没有任何矿物质的。有的家长就担心啊，说水里没有矿物质会不会让宝宝缺乏元素啊？这个医生也说了，家长呢不用担心，宝宝不是靠喝水来补充矿物质啊。那矿物质的摄入是靠一些正常的食物来补充，那喝水呢其实主要就是水分。第三种是矿泉水。那这个医生也是强调，如果啊这个里面有些微量元素的这个含量，比如说钠含量每升超过20毫克的矿泉水不能给宝宝喝，尤其是2岁以下的宝宝啊。另外也不建议用矿泉水去冲泡奶粉，因为矿泉水可能会破坏。

奶粉中配好的这种矿物质的比例啊。那第四种就是所谓家长追捧的婴儿水。那其实医生也介绍说，国家呢，这个没有制定这个针对于婴幼儿饮用水的这种标准。每个国家对于饮用水的指标是不同的。婴儿水中钠的含量是低于每升20毫克，那普通矿泉水呢也是有这个标准的，对不对？啊。那至于啊，究竟应该给孩子喝什么样的水？那专家还是提示啊，说不管什么样的水，一定是要注意卫生。天气热了，避免给宝宝喝放置很久的饮用水，放置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给宝宝选择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水，经过高温灭菌之后直接饮用即可。那对于婴儿喝水啊，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营养科主任也是介绍到说，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孩子是不用额外补充水分的，建议6个月以内婴儿建议啊以纯母乳喂养，所有的营养包括水分都由母乳提供，不需要添加任何辅食，必要的时候可以少喂点水。那6个月内啊，婴儿如果是喝配方奶的，主要是观察宝宝的尿量如何。如果尿量可以啊，这个那就不一定要喝水。但是如果宝宝生病发烧腹泻了，那小便的量和次又少，就要适当的给宝宝补充水分了啊。所以说嘛，这个至于孩子喝什么样的水啊，这个医生也是给出了这种权威的建议啊。我觉得我个人总结来说啊，就是符合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喝的水嘛，符合国家的这个标准。啊，烧开了之后晾凉了啊，就可以给宝宝喝了啊。千万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记者采访有些家长的时候，家长也说啊，说这个觉得没必要，的确性价比是低了一些啊。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啊，根据个人的需求和选择啊，不同种类的水啊。这个就是今天下半场的小小观察员跟你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的哆来咪小月姐姐还有张杰哥哥继续要带着大家呢，从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啊。
3: 没错、
2: 这个要说在古时候的这些诗人当中、张杰你最喜欢哪一位诗人的作品？
3: 李白呀。
2: 为什么是他呢？
3: 因为李白他的这些这个诗句当中 你能了解到这个他的这个博学多才。
2: 这个李白呢确实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多人都可以读到那种非常具有豪情的诗作、
3: 很率真。
2: 对，那么说到这种具有豪情的而且能够代表自己的这个心情的这样的，你觉得最洒脱的又是李白的哪一首作品呢？
3: 有人说李白嘛，无酒不诗，当然是他那首《将进酒》。
2: 对啊，《将进酒》呢，大家呢就是一开始啊。

0: 就一提到这个名字，一定会说啊，这是李白的作品。没错，但其实《将进酒》呢，它是一个乐府旧题了，它不是说只是啊这样的这个题目只有李白做过，
1: 就是还有人做过。嗯，
0: 对，但只不过呢，后人呢对于这一首李白所做的《将进酒》，实际上是最广为流传的，也是最喜欢的。那么《将进酒》呢，大抵是饮酒放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李白呢运用这个旧题，表面上呢， 他是挺放纵的啊，喝完酒之后呢就开始畅饮着，而全诗呢以抱用世之才而不欲合啊，他呢其实是以这个为诗脉，整篇呢是酣畅淋漓的挥发着自己的这种情怀，但实际上啊他内心里真正要表达的是怀才不遇的 悲愤情感是真正的融入到这个诗当中去的啊。那么在同题材的作品当中呢，这一首是影响最大的一首，诗人呢这个豪饮高歌借酒消愁，也是抒发了很多的人生感慨在其中。这诗里面呢有失望，也有自信，有悲愤，也有抗争的情怀，所以还是有很多情绪交织在一起的，体现的呢是李白这个
1: 诗人强烈的那种豪放的个性啊，全诗当中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这首诗张杰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嗯，没错，《将进酒》嘛，这个很多小朋友这个在上语文课的时候啊也去了解过这样的一首作品，对吧？对，那么要不今天就由张杰哥哥把这一首诗跟大家<笑>
2: 再一次分享一下，一起来回忆回忆曾经我们特别喜欢的很多的小选手们都喜欢在比赛当中朗诵的这首《将进酒》。《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 将进酒，悲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却，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哇，真的太厉害了啊，这个刚刚呢我可以在旁边做一个证啊，整个《将进酒》呢是完全背诵下来的。为什么对这个诗你的感情这么深啊？
1: 也没有那么深，就是很多古诗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不是吗？
0: 但是就觉得这首诗朗读起来确实是，尤其是最后那几句，五花马千金裘，或者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我觉得真的是
1: 太具有那个豪情的感觉了。所以说嘛，小朋友啊在这个小的时候一定要在放假的时候多背几首古诗，这个是真的有用的。
0: 是的啊，那么今天既然是在这个歌声当中听经典呢，也不是光听我们来说的，我们先来听听歌啊，一起来听听在经典有流传的舞台上由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首《将进酒》，看看他们唱的能否唱出这感觉来。

0: 在凤凰传奇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听到了这首《将进酒》啊，我觉得玲花的这个唱功啊，足以让大家感受这个诗所表达的那种豪情了。
1: 没错啊。

在这个鼓点当中循序渐进，对，非常的有这个豪情。从最开始歌曲当中呢是一种慢慢的缓节奏的低起，然后到后面的啊完全敞开的感觉，没错，哎呀跟这个诗呢好像完全的是配合到了一起去啊。其实李白在写这首 作品的时候啊，他的内心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爽的状态的。李白我们大家都知道志向非常的远大，他是想要当宰相的，但是呢暂时没有那个时机啊，有巨大期待的人呢就会有巨大的失落，没说嘛，梦想有多大但是呢可能当时跌落的就有多惨，进而呢他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牢骚啊，想要对外面抒发。而这首诗呢实际上所表达的就是他的这一份 抒发的牢骚，就是对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借酒消愁。对的，李白说了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首诗呢其实写在他要去觐见这个唐玄宗的路上的。李白的一生是非常骄傲的，而且一生也都非常的自信，也是挺不可一世的。 都在这一首表现失望和失落的诗里面同时出现了，所以呢还是非常奇妙的啊，就是两极反转的感觉。虽然这首诗本身看着好像有点消沉，但是读的时候却是一种解放释放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消沉，反而越唱越读可能就会越兴奋的这个感觉就出现了啊。那么今天带着大家在哆来咪的时刻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这首《将进酒》。

0: 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

0: 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节目，这是一档旅游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感谢我们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加入节目微信号，您可以记住一个号码13347711422，13347711422。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来一起关注到我们的芜湖方特老年团专属三天游的一些情况。同时呢，我们在文艺之星当中呢，将请到的是我们南京市浦口区五岳文化艺术团的团长涂玉兰老师，和大家交流他们的故事。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先是旅游，下半段的节目是文艺之星。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于南京我们浦口区五岳文化艺术团的团长涂玉兰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芜湖方特江苏片区的负责人慧慧老师，在节目当中呢问候收机前的您。好，那么我们首先跟两位老师呢都打个招呼。慧慧老师，我们的中午好。
2: 中午好，大家好。
1: 嗯，
2: 我是来自芜湖方特江苏片区的负责人徐慧慧，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大家。
1: 嗯，好，我们也和涂团长打个招呼。涂团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涂团长，我们今天稍后来和您交流一下艺术团的故事，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哎，好，您也可以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来听听我们这个芜湖方特的一个旅游的这个专属的宣传。那么，我们也会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特制的定制了三天旅游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旅游啊。那么您也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或者是我们在三天宣传文案当中呢，会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我们的这个芜湖的方特乐园啊。有没有去过呢？以前
3: 芜湖没有去过
1: 啊。方特乐园没有去过，下次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可能一谈到游乐场或者游乐园，大家会觉得是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的这个天堂，但是我们的芜湖方特呢，其实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呢也准备了这样的一些旅游活动了。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旅行风向标，我们和慧慧老师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芜湖方特老年团的旅游方案了，也是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了。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您好，欢迎乘坐江苏文艺航空9144航班，稍后为您送上最新鲜、最实用的旅行信息。
5: 你好，旅行家，祝您旅途愉快。
4: 旅行风向标。
1: 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加入节目的微信号记住了，是13347711422。同时呢，也告诉大家，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是我们的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芜湖方特江苏片区

0: 的负责人慧慧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芜湖方特。其实呢，说到这个方特，大家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到芜湖呢，南京去芜湖也很方便，也很近。然后很多朋友呢都会去芜湖的方特乐园去旅游，也可以呢去玩一玩。但是呢，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们在旅游节目当中给大家定下来的是芜湖方特的一个老年团，就是这方面的情况呢，让大家呢能够去了解一些。因为毕竟说到游乐园，可能很多人就像我节目一开始讲到的一样，是觉得青年人的天堂，少年人的乐园啊，和我们中老年人呢就是离得比较远。但是其实我们的芜湖方特呢，它也又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呢想到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今天慧慧老师呢，我们从今天开始会连续3天给大家介绍芜湖方特的这方面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慧慧老师和我们进行交流，好不好？来吧。对，那我们很多南京朋友呢都想找一家离家近、不折腾、节奏慢、风景好的短途出游地，我们就给大家呢来推荐我们咫尺之外的滨江小城芜湖啊。那我们在这个芜湖呢，可以从南京出发，车程呢非常的舒适，也不用长途奔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芜湖了。那我们这个芜湖呢，可以告别城市的车水马龙，奔赴这座温润安逸的皖南滨江城市。芜湖呢也是江风拂面，街巷悠然，既有水乡的温婉雅致，又有滨江城市的开阔清爽。没有急促的生活节奏，没有拥挤嘈杂的人流，空气清新，环境宜居，是特别适合老年团体休闲散心、结伴出游的宝藏目的地。那么我们还是呢请这个慧慧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方特的一些情况，芜湖旅游的一些情况，好吧？
1: 好的，大家好。那其实说到芜湖旅游呢，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我们的芜湖方特。
0: 是，
1: 因为芜湖方特呢，它是在我们芜湖这个城市深耕文旅行业已经是十八年这样的一个年头了。
0: 对，
1: 由最初的这个主题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呢我们国家级五 I 文旅景区的一个集群。目前我们芜湖方特是拥有三大特色主题园区，每一座园区呢定位都是截然不同的，适配不同的人群、不同出游的需求。就像刚刚我们老师说到，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对于游乐园的它的这个概念呢，
0: 是
1: 可能就是适合我们青年人去玩。
0: 对，
1: 那今天呢慧慧老师这边也先给大家来去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芜湖方特的三座乐园有什么样的不同区别。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是觉得芜湖这边有三座乐园，不知道怎么选，
0: 对，
1: 不知道怎么玩。
0: 那
1: 今天我这边呢也跟大家来去讲明白了。首先呢我这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芜湖方特的梦幻王国。那梦幻王国呢，它是主打青春欢乐、亲子游乐偏多的，以我们童话动漫主题为主，其实更适合呢我们大人带着我们小朋友一起过来玩。机动游乐的项目呢是偏多的。那其次就是我们的水上乐园，就是我们的一个季节性的游乐的一个游玩的一个园区。像我们很快呢5月28日水上乐园就要跟大家这边见面了。
0: 对，
1: 那水上乐园呢它主打是娱乐、消暑、玩水，仅限呢我们夏季开放，是以我们趣味玩水项目为主。那今天我们重磅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也是重点为我们长辈们来去推荐的一个乐园咯。
0: 是的，那么我们就是之前了解方特呢，大家都晓得就是一个梦幻王国嘛，就是亲子的旅游都会去首选这个园区。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季节性很强的这个水上乐园，我们都知道因为芜湖离南京也很近，所以两个城市的这个气候和气温是差不多的，所以到了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今天南京的气温也到了30度。
1: 对，
0: 很快这个水上乐园一开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在里面最起码泡上一天的一个乐园。
1: 对
0: 吧，
1: 水非常凉爽的。
0: 是，对。那么在前面的这两个乐园里面呢，可能说这个青年朋友、小朋友会玩的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那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方特，它其实还有照顾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所以正是慧慧老师要今天给大家

0: 开始介绍的我们的这个东方神话的这个乐园。那所以呢，今天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那么这个东方神话园区呢，它其实是和另外的两个园区是完全不同的，
1: 截然不同的。
0: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请护卫老师呢给大家做个专属的介绍。
1: 那芜湖方特东方神话呢，它其实呢是非常适合我们一家老小然后都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玩的一个项目了，
0: 是
1: 可以去玩的一个乐园。既有我们的一个惊险刺激的游玩的一个项目，
0: 是
1: 那针对于我们老年人这一块的话呢，也是由我们以中华上下5000年的这个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经典神话传说为核心的一个乐园，它其实也是真正能够做到像我们老年人能够舒心的玩，年轻人呢能够静心的看，那小朋友呢能学知识的一个文化主题乐园，彻底打破了主题乐园只适合年轻人这个固有的印象，
0: 对，
1: 是我们华东地区极少数专门适配老年团慢节奏出游的一个五埃及文化景区喽。
0: 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刚才慧慧老师也讲到了，就是我们东方神话这个园区呢，它打破了主题乐园只适合年轻人的这种固有印象，然后也是我们华东地区极少数就适配我们的老年团慢节奏出游的这个五 A 级的文化景区，这个大家要清楚啊。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是华东地区呢很少的这个园区，然后同时呢，就是它是专门适配老年团慢节奏出游的这种概念，然后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它是一个五 A 级的文化景区。那像这个里面呢，它慧慧老师其实也和大家在线下跟我讲过，他们已经接待过我们无数的南京的这个老年旅行团的一个接待，对吧？
1: 对对，是的。有很多老年朋友们呢，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到我们芜湖方特东方神话这边来去进行打卡的。
0: 对，
1: 一个是呢我们南京这边的老年团，其实江浙这边的老年团呢去的都还是比较多，
0: 是因为离得比较近嘛，对吧？
1: 对，离得比较近。另外呢，其实我们老年团呢，出去玩，可能像我们接待很多老年团啊，大家出游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诉求，可能一个就是呢，不用去爬山，因为老年人的话呢，爬山爬得太长时间，肯定是会比较辛苦、比较
0: 累的。
1: 对，也不需要就是说特别的暴晒。
0: 是。
1: 另外一个，我们芜湖方特东方神话，有内容，不单调。有文化，有看点，而且呢我们老年朋友们呢，叔叔阿姨们呢，也可以就是去拍拍照片呀，然后能够散散心。
0: 是。
1: 那在我们芜湖方特东方神话呢，是一个非常完美契合长辈们所有出游的一个需求。园区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室内项目多，恒温场馆多，而且我们的休息点位也非常的多。
0: 好的。
1: 路面超平整的。其实我们不管是我们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什么天气出来玩的话呢，都能够非常轻松惬意的去游玩和体验。那全程游玩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是少走路多落座，然后多观赏，不用去追赶行程，因为我们很多出去其他景点玩可能我们是需要追赶行程，那我们来玩芜湖方特东方神话呢，那基本上这些我们是不需要去考虑的，不用奔波劳累，是非常轻松惬意的去可以出行和游玩了。
0: 好，那么慧慧老师呢，刚才把我们这个方特乐园当中的这个东方神话园区的大概的一些总体情况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要请慧慧老师给大家重点推荐几个老年团必玩、零门槛、超舒适，以及呢文化感拉满的王牌项目。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听，然后听完了以后呢，您就可以呢带着朋友们带着家人们一起去我们的方特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了。

0: 旅行风向标。
1: 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聊芜湖方特的旅游。那么这个旅游呢，三个园区当中也有一个园区呢是为我们的老年朋友专属设计的。我们今天邀请到芜湖方特江苏片区的负责人慧慧老师呢来给大家做介绍。其实在我们前面聊到了以后呢，就讲到了这东方神话园区其实是有几个老年团必玩的临门槛超舒适文化感拉满的王牌项目，其实很适合我们的长辈沉浸式体验。所以慧慧老师今天呢要给大家来推荐，那您如果第一个推荐的话呢，您会推荐哪个项目呢？嗯，
2: 那第一个推荐的项目呢，重磅推荐就是我们的九州神韵哦。九州神韵这个项目，那我接下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九州神韵这个项目，
1: 好，
2: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
1: 好的，
2: 那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咱们东方神话镇馆的一个巨幕剧场，它拥有超大立体的荧幕，是视觉效果顶级的裸眼 3D 史诗观影的项目了，全程呢是不需要佩戴眼镜的，那我们长辈们呢就是坐在舒适的座椅上可以安稳的落座观影，影片呢是完整的梳理了中华5000年文明变迁，从我们远古起源到盛世王朝，画面呢其实是非常的恢宏大气，
1: 是，
2: 而且剧情通俗易懂，没有复杂的这种剧情的一些桥段，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与华夏文明发展史。那我们现场的场地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宽敞不拥挤，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老年团体啊集体观赏，集体观赏的一个项目。那既能够呢放松身心，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磅礴魅力。这个项目呢我们

0: 整体游玩时间呢是20分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1: 嗯，好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重磅推荐。那么辉哥老师也讲过了，其实在除了九州神韵之外呢，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观览项目啊。然后其实呢还有是比如说轻体验的项目也是要必须要玩的。
0: 对，
1: 您也有这个要推荐是吗？
0: 对，是的，就比如说我们东方神话的缤纷华夏，
1: 嗯，
0: 那这个项目呢，它全程是比较平缓的，坐船来去观赏的一个休闲项目，
1: 嗯，
0: 船体呢其实整体是比较平稳，没有任何的颠簸，无晃动，无刺激，完全适配我们的一个老年朋友以及我们的亲子朋友们，
1: 嗯，
0: 小船呢向前悠悠的前行，
1: 对，
0: 一路穿越56个民族的特色场景，精致的民俗布景，栩栩如生的人偶，另外呢也会播放我们悠扬的民族歌舞，是轮番的上演，
1: 对，
0: 现场的灯火呢也是非常温柔的，氛围静谧，那我们长辈们坐在船上呢慢悠悠的去游览，沉浸式的领略全国56个民族的民俗风情，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我们国风美景，是我们老年团打卡率最高，体验感非常好的一个轻松项目。那我们这个项目的游玩时长整体是8分钟哦。
1: 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史诗的观影项目转到这个水上的游船，也是让大家这个一路享受一路观演的一个项目，也是非常非常惬意啊。那除了我们的重磅推荐必玩的轻体验项目之外呢，其实还有沉浸式的演绎，对吗，慧慧老师？
0: 对，是的，尤其是我们的千古蝶恋，非常的有特色，那这个呢也是园区超受欢迎的全息 AR 室内的剧场表演，它呢是以家喻户晓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千古爱情传说为蓝本，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听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这个故事，
1: 是，
0: 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全程是静坐观赏，剧场呢也是恒温安静的，能够遮风避雨，
1: 对，
0: 夏天不晒冬天不冷的一个项目，那整场演出呢也是节奏舒缓，唯美治愈，完美的演绎了我们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书院同窗18相送，楼台相会以及化蝶双飞的经典桥段，其实是我们长辈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能够产生非常强烈的文化共鸣。全程体验的过程中不需要走动，没有任何的一个动感刺激，纯视听的一个享受，看完温暖又治愈，是无数老年团游客的口碑首选。那这个项目呢，我们游玩时间整体时长是20分钟左右。
1: 好的，那么这三个项目呢可以说在东方神话园区呢您是要看的，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呢全方位的进行考虑，也很多的长辈呢都是非常喜欢中国戏曲的，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的东方神话园区呢还有一个特别这个配合戏曲的一个欣赏的栏目，这个栏目是叫做什么栏目呢，慧慧老师？
0: 是叫做魅力戏曲。那其实对于我们热爱国粹啊，喜欢传统戏曲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呢，那其实这个项目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剧场呢它现场布置的是古色古香，雅致静谧，氛围呢也是清静舒适的，剧场精选经典国粹以及我们地方传统戏曲的这个桥段，原汁原味的唱腔，专业的演绎，复古的戏台布景，弯转悠长，余味悠长，那长辈们呢坐下来静心听一听，听一曲经典的戏曲，来去重拾我们怀旧的情怀，闲时又治愈，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传统国风戏曲的独特魅力。那我们魅力戏曲这个游玩的一个项目整体时长是大约30分钟。
1: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方特乐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

0: 人家准备的特别的详细，既有我们现代科技感十足的 AI 的这种欣赏，也有我们非常传统的这个魅力戏曲的这种欣赏。其实除了室内演艺项目之外呢，慧慧老师说我们的东方神话呢还有一座民俗小镇，它这个以这个非遗为主题和民俗相结合，也是非常值得一玩的，是吗？
1: 对，是的，特别适合我们去拍照打卡的。那我这边呢就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园区还藏着一座非遗民俗小镇了。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进了园区过之后向前走，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非遗民俗小镇，
0: 是
1: 妥妥的江南古韵风情。白墙黛瓦，青石板路，红灯笼高挂，一步一景皆是诗意的风光。那最关键的是呢，整片街区路面平整开阔，无陡坡，无台阶，无难走的一个路段，那长辈们可以慢悠悠的散步，随心去拍拍照片。那我们叔叔阿姨们一起呢也可以结伴闲聊。另外我们街边呢也是遍布民俗的小店，休闲的长椅，那我们走累了呢就可以啊随时落座休息，吹着我们的微风，然后逛逛古街，看看民俗，远离城市的浮躁，沉浸式的享受我们慢生活的惬意时光。
0: 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出门旅游的话呢，我们也是很多的朋友是怕行程赶，也怕这个没地方休息，但是慧慧老师介绍呢，在东方方特的东方神话园区当中呢，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园区的整体动线的设计是非常人性化的，是吗？
1: 对，是的，非常的人性化。
0: 对，
1: 我们游玩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过来游玩的话，那叔叔阿姨们放心，那我这里的话呢也会帮大家设计一条非常舒适非常合适的一条游玩的一个线路了。那我们最怕行程赶，最怕没地方休息的这些问题通通不存在。那我们园区整体的一个设计非常的一个人性化，我们园区的一个核心优质的一些项目呢基本上都是室内恒温的一个场馆，其实我们是非常遮阳避雨、冬暖夏凉的一些项目了。
0: 是，
1: 我们也是专门推荐了，针对于我们老年团来去推出我们漫游的一个模式，不折腾，然后游玩节奏呢也完全可以由自己去进行掌控。那我们想逛就逛，想玩就玩，累了呢我们就休息，累了呢我们就歇一歇，主打一个舒心，主打一个轻松，主打一个康养。
0: 朋友们，从南京出发，您可以奔赴烟火芜湖，邂逅一座有文化有风景有温度的国风乐园，方特的东方神话摒弃了所有的惊险刺激，为长辈们打造了沉浸式的文化漫游，赏千年文脉，品民俗风情，有经典的演绎，也可以享闲适的风光，是咱们南京中老年朋友结伴出游康养散心的绝佳选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呢讲了方特乐园的一些部分的王牌节目，那我们明天呢将继续为大家解锁东方神话两大王牌实景大秀与光影巨作，深度体验长辈专属的治愈级演艺盛宴。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请慧慧老师继续为大家

0: 自创的一个节目，叫《浦印乡情》
1: 啊。
0: 它是宣传了我们浦口地区的一个风貌风情，
1: 嗯，
0: 把我们浦口地区的一个绿山青山绿水，
1: 嗯，
0: 就是打造，然后搬上了荧幕舞台。
1: 嗯，
0: 我们去年是这个节目是获得了南京市电视台春晚当中一个荷花奖，
1: 嗯，
0: 是由民政局报的。
1: 对，
0: 哎，那个
1: 能拿到荷花奖也很不简单了，嗯，因为我们也了解这个民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文艺汇演的，他这个各个奖项的这个含金量，
0: 对，
1: 确确实实是不简单的啊。
0: 毕竟我们是退了休的一些退休人员嘛，平均年龄大约在58到60岁左右，
1: 嗯，
0: 所以说退休的人他只是一份喜好，
1: 嗯，
0: 一份爱好，
1: 嗯，
0: 但他不是专业的，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到就是能拿到荷花奖已经是很努力了，
1: 非常棒了，非常棒了。哦，这个我们都了解，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是在从事这个民众的这个文艺活动当中，也是接触到各个团队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荷花奖是含金量蛮高的一个奖项。那同时呢，我就刚才涂团长也讲到了，您还有这个非遗的这个手诗，大家可能对手诗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用这个两个手来操作一个狮子，
0: 是
1: 一个手。
0: 对
1: 吧，
0: 是两个手
1: 吧，
0: 狮子很大，
1: 对吧，
0: 有一米长，
1: 是的，
0: 80分到1公里长，
1: 对对对对，
0: 手是要舞起来的，
1: 嗯，
0: 要跳起来的，
1: 是，
0: 然后跟这个腰鼓呢是
1: 结合
0: 在一起的，
1: 嗯，对，嗯，这个演出也是我们很有特色的一个非遗演出，在很多的这个非遗汇演当中都会有这样的项目的出现，但是呢这个手狮和腰鼓的结合呢它也是蛮有创意的啊，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涂团长就是

配组展演已经在盐城建湖九龙口怀旧小镇圆满落幕。那么这场展演呢，不仅让大家看到了少年们的戏曲风采，更以戏曲文化为纽带，让文旅融合变得更有温度，更有内涵。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展演。那么5月4号的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在这两天当中呢，来自全省各地戏曲院校的少年表演者们呢，轮番登台各展所长。相信关注这场展演的朋友们都能感受到，舞台上的孩子们呢，是一个个妆容精致，台风沉稳，半点不怯场。舞戏表演起来呢，是身手利落，气势十足。文戏唱起来呢，则是唱腔婉转，情意绵长。而且啊，京剧、昆曲、越剧、西剧、洋剧、淮剧等我们江苏的各大剧种呢，都轮番亮相，经典曲目是一首接一首，孩子们

们行云流水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整个淮剧小镇都萦绕着浓浓的戏曲韵味。这次展演的评审团呢，都是业内资深的戏曲名家，他们全程秉持着专业严谨的态度，仔细品鉴每一场表演，从唱腔身段到舞台表现力，方方面面都给孩子们做了细致的点评和指导，都帮孩子们在戏曲之路上更好的成长。戏曲名家陈云霞感慨地说，这两天

后村。

0: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生旦净丑，演绎古今国事民情；西皮二黄，展现国粹无穷魅力。欢迎收听京剧赏析。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京剧欣赏。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京剧梅派名家史一红的几段唱。那么本周六周日呢，周五周六，我们的史一红呢将来我们江苏大剧院演出西施等经典名剧，欢迎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到场的去观看。那么身为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京剧代表性传承人，史一红呢自幼拜师学艺，武旦开蒙，潜心研习梅派唱腔表演，师承多位戏曲名家，更是首届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高材生。他功底扎实深厚，文武昆乱不挡，青衣端庄温婉，刀马飒爽利落，唱腔的是圆润醇厚，台风清雅大气，独树一帜的舞台韵味征服了无数戏迷。年少成名的他，凭经典剧目《扈三娘与王英》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白玉兰戏剧大奖，获评首届中国京剧之星。多年来深耕戏剧舞台，《霸王别姬》《贵妃醉酒》《杨门女将》《白蛇传》等传统名剧演绎传神，将梅派温婉典雅的艺术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么史一红呢，守国粹之本，也行这个创新之路，大胆突破戏曲边界，打造新编京剧《新龙门客栈》，还把西方经典改编为京剧作品，以新潮表达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让古老京剧呢焕发全新生机。好，说到这里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史一红根据这个管弦乐队演绎的几段京剧的经典。首先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他在西施当中的这段《西施女生长在祝罗村》，一起来听。

刚才我们前来听到的是史一红在西施当中的这段西施女生长在祝罗村。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这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西施当中的想当年祝罗村春风吹遍，一起来听。

是上学了，作为一个小学生，然后开始张大了双眼啊，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当然谁能知道呢，在两年之后，甚至是两三年之后，有太多太多的好看的电视剧连续剧日日夜夜的牵引着全中国人的心。吃了晚饭之后就有隐隐的期待了，然后搬着小板凳，拿好瓜子儿，然后就开始了追剧的日子。初夏的微风，刘文正的专辑却上心头当中，同时也是琼瑶的电影也有，电视剧也有却上心头的同名曲同名专辑。在老歌当中我们相遇，在这昨天刚刚是立夏，在这初夏的微风当中我们相遇，相遇那些老歌如同相遇老友。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动动手指，可以参与我们大蓝鲸Live的互动。在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之下，各位来吧，留言留下你的音乐心情。

古早的《射雕英雄传》来自于珍妮·罗文的片头曲。各位，在老歌当中，让我想起了刚刚在五一结束的假期，我去了哪儿呢？我去了潮汕，去了广东，广东的岭南地区的潮汕。不知道您的假期是怎样过的？我也特别的想有兴趣了解一下，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在大蓝鲸里告诉我吧。这个五一你是怎么过的呢？先来说说我的岭南之旅吧。这两年好像潮汕是旅行的大热门地区。那既然到了广东，从佛山顺德，然后我就一路顺着岭南去到了潮汕地区。潮汕分别指的是现如今的汕头、还有潮州以及揭阳啊。这三个地方，再古早一些呢，也包括了像梅州的大埔，还有汕尾等等这几个城市。汕尾它的起源较之于其他三个，比如说汕头、潮州、揭阳要复杂一些，有早在此处生活的客家人、原住民，还有福建南迁的福老人，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南迁部分中原的河洛人。像汕尾人当中占大头的一支，虽然也是来自于福建的闽南一带，但是他们是福建沿海直接迁入汕尾的，并且迁徙的时间要晚于潮汕的移民。还有汕尾话的口音比起潮汕话更加接近闽南话。

像现如今这三甲地区虽然说行政区划上属于了陆丰，但是当地人对陆丰的认同感并没有那么强烈，他们更多人倾向于自己是属于潮汕地区的。记住今天的主题词，你只要记住潮汕指的是哪，不是一个城市，没有一个地方叫城潮汕的，它是一个地区，包括潮州、揭阳和汕头。那三甲地区他们的各种生活习惯、风俗民情和属于潮汕的像之前的惠来、潮阳等地更加接近，而所属的地级是潮尾啊，汕尾，有汕头就是汕尾啊，和汕尾地区以及陆丰东海镇的语言生活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尽管啊，你看潮啊，汕头、汕尾啊，潮阳啊，潮州、揭阳距离的很近，甚至是梅州，但是现在来说一般意义上指的就是潮州、汕头和揭阳这三个城市。潮汕地区因为行政规划的缘故，狭义的就指这三市。那么对于不少出身这个狭义潮汕地区的人们来说啊，海陆丰啊，或者说包括汕尾，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微妙的甚至有些边缘的存在。那里的人们操着一口和闽南人更为接近的方言，让讲潮汕话的潮汕三市的民众对于这样一个地方同样感到隔阂的存在啊，也是免不了产生一些刻板的印象。不管怎么样，这次去了汕头，当然免不了也要去汕尾。那个耳畔的这些声音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啊，有潮汕话，还有闽南话等等，总归会有一种神奇的体验。我们还是从歌里先来听起吧。这是来自于闽南语的典型代表歌曲，同时我觉得也特别特别能够反映潮汕地区、闽南地区素人们的特质，那就是勤劳、善良，有一种手不停脚不停的拼搏精神，更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江湖精神。

虽然并没有去卡拉 OK 去来点唱这首传唱度非常高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但是街头巷尾时时处处可以看到那些勤劳的勤勉的潮汕的人们，所以心已经回来了，身已经回来了，但是我的心还留在那片土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它跟我们惯常接触的内陆环境啊、气候啊、人文啊，包括人们是截然不同，就像另一个世界一样，非常新奇。我推荐大家一定去走走看看。汕头、潮州、揭阳这三个地级市啊，今天同属于潮汕地区，由于共同的地域文化潮汕文化的滋养，所以他们的旅游资源具有着共享性和互补性。几年之前有一个数据，他们慢慢的旅游人数都在增加，那截止到最近呢，2026年的春节9天的假期，汕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啊715.55万人次。好多外地来的游客啊，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游客。那这个五一凑巧我正好是在

0: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

0: 小霞向云端，想象着吗？不太擅长骑摩托的我，戴着头盔，哼着歌，行驶在海滨的沿线的滨海大道上，一派惬意。半点回来，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说一说那一路风光，一路的旅程。我是子君，稍后让我们再见。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陈汝佳，黄昏放牛，久违的陈汝佳，南国歌手陈汝佳，是他最钟爱的一首歌，也是他最为广为人知的一首歌。凭着这首歌，他一举获得了首届新元杯的歌唱冠军。凭着这首歌，他也一路过关斩将的走进了青歌赛的决赛现场。凭着这首歌，他获得了第二届神州

但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不单单是只是单纯的口腹之欲啊，你看，其实背后还有很多讲究。比如说潮汕吃牛肉，他们到底有多讲究呢？虽然他们不产牛，不盛产牛肉，但是他们把牛肉的做法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最后跟大家啰嗦两句啊，就是以潮汕牛肉丸为例，我们中国各地都制作牛肉丸，对吧？但是只有潮汕的牛肉丸彻底改变了牛肉的质地。人们在制作牛肉糜时的释放，于是可想而知，鲜味成倍的增加。所以在锤的过程当中呢，不能靠蛮力猛砸，需要力量均匀，否则呢，牛肉不能成泥，牛肉中的水分也会大量的流失。锤打过程当中啊，你还要取出牛肉的筋膜，使牛肉糜更加的细腻。一般来说，每5公斤牛肉能挑出100克筋膜。那这锤打完成之后呢，牛肉糜放入冰水中搅拌上劲儿，然后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吃牛肉丸就知道了，就用手一挤，勺子那么一㧟，完事儿放到温水里定型，慢火煮熟，这牛肉丸就算成了。而煮牛肉丸的水也不会被浪费，应该叫牛肉汤了吧？老板会留下来，在顾客买生牛肉回家做了吃时，送顾客一袋牛肉汤，哎，这就成了做牛肉火锅的锅底啦。这说的我真的是垂涎欲滴呀。好吧，从歌曲《黄昏放牛》，我们说到了潮汕地区好吃的牛肉丸，还是让我们继续再行走吧，不然真的是太馋了，太香了，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认准潮汕牛肉丸，牛肉丸火锅。来吧，歌声继续把我们带到南澳的海边，大海啊，故乡。

0: 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
2: 进入到剧组的工作之后，才会发现，就是我们在大荧幕上面看到的电影，跟你实地体验到的电影啊，
3: 完全不
2: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
3: 嗯，
2: 也可能就是正因为这个很特殊的契机啊，激发起了我们参与电影创作的一个兴趣和动力。
3: 嗯，当时您初入到这个电影拍摄团队当中，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您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类型的工作呢？
2: 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当时只是去探班，后来导演就讲，正好我们缺一个角色，缺一个政府的官员。我跟导演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就说，要不你来试一试，然后试一试就进了电影这个领域。那是我人生的处女作，第一部电影，我在里面客串扮演一名住建局的局长。
3: 哇，算是本色出演是吧？
2: 有关联，有关联，有关联，有关联。
3: 所以导演挑中了您去演这个角色。
2: 嗯，
3: 前两天我看到网络上一个短视频，特别有意思啊，是 Papi 酱采访那个瞿颖。
2: 嗯，
3: 当时瞿颖就说到了，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一开始是模特，也是跨界去演戏嘛。
2: 对。
3: 但是他演戏的过程当中就觉得特别辛苦，就为了一个镜头要等很长时间。
2: 对。
3: 那时候他还问身边的演员朋友说：“哎，这个你们累不累啊？”然后演员朋友说：“还好，还好。”好，我不知道第一次去演戏跨界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也是要等很长时间才去演那几秒钟甚至几分钟吗？然后前后左右会拍很多遍吗？
2: 嗯，王菲老师，我刚才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认真在自己脑子里面过了一遍，
3: 回忆了一遍。
2: 我的第一场戏就非常感人，等的时间倒不是很长，就是化妆室大概前后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关键问第一场戏第一条就 NG 了大概21次。
3: 20记得这么清楚。
2: 21次为什么有人在旁边数着吗？
3: 嗯，
2: 因为那次去我们第一场戏里面只有两个专业演员。
3: 嗯，
2: 然后我们是拍一场吃饭的戏，按照一个观众的心理预期，我们估计这场戏一段吃饭在大荧幕上呈现出来也两分钟左右吧，估计有个一两个小时就拍完了，结果从晚上6点一直拍到了凌晨的4点半。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拍戏是一件很辛苦很细致的事情。
3: 嗯，可能就说台上这个1分钟台下10年功嘛，可能同比哈，这样的一个概念。
2: 对
3: 那会儿触电结束之后，您还觉得说下次还会来再演吗？
2: 我还会再来，因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虽然辛苦。对一个做影视评论的电影人而言啊，就是我们参加电影的这个创作跟你在荧幕之外看电影获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从增加生活体验更好的做好影评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更多的参与到电影创作当中去。
3: 那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场触电哈，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心里也会有一个影视梦。对，不管是去演一个角色呀，甚至我有朋友很开玩笑跟我说，哎呀，有机会哪怕演那个
2: 加盟，比如大家熟知的壮爷田壮壮，他是我们这部电影的总顾问，然后这个前年嘛，在金马拿了终身奖，曾经讲的陈坤后在现场在那边待了靠近一个月，给我们这部电影很大的指导。导演不让我讲太多，所以我只能做一个预告给大家，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3: 好，我们也来关注，因为离正式跟大家见面也很近了嘛，
2: 很近了，很近了。
3: 讲很多关于泰州电影哈，我觉得可能也有很多大家的一些疑问，那凭什么是泰州电影会出圈？那么在这个出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没有资金啊，
2: 对
3: 啊，没有很好的资源啊，等等哈。
2: 我想了一下，可能我的概括也不一定准确啊，就是比较直观的，我能想到的几个点，为什么会有泰州电影现象？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首先呢是泰州这个良好的文化传承。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早在20年代就有泰州人接触电影了，而且这个电影人大家都熟悉，其实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那个年代还是黑白片，他那时候和美国的派拉蒙影业公司、日本的宝冢影业公司和爱森斯坦和飞摩都有过合作。然后呢，这个大概在30年代吧，从泰州走出去的电影演员顾兰君被称为民国四大名。

0: 名单之一，也就是说泰州电影的这个萌芽这一走就埋下来。
1: 第二呢，根基的，
0: 对，根是有根基的，绝不是像大家想的是空穴来风，是一朝一夕建成的。第二呢，和泰州良好的文学土壤也是密切关联的。我们泰州呢下属的一个新画被称为中国小说之乡，我们沈影写的沈作写的毕飞宇毕老师 毕主席是泰州人，然后在泰州这一座城市先后出过四个拿鲁迅文学奖的。大家不要觉得我跑题，其实文学跟电影是密切关联的，
1: 相关的。
0: 对，正有了好多泰州的这个作家出现了他们的剧本，你比如我刚才讲到毕飞宇的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然后哺乳期的女人，都是以泰州为背景创作的。然后我们还有一部泰州作家刘仁前的香河也被改编成为电影，这部电影也提名过金鸡电影节。这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个点。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跟我们当地政府的支持，文化部门的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早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市委宣传部跟腾市委在当年就办了一个叫微电影节大奖赛，这个连续办了4年，每一年都很火爆，在当时的网络也成了一个现象级事件。事实证明，这个这世界电影节活动啊，孕育了好多作品，也给泰州积攒了好多人气。接着呢，之后我们泰州一家省属开发区，专门建了一个以电影为内核的为主题的，我叫文创产业园。我们正在依托这个文创产业园，跟国内的电影公司做合作。当然呢，这个跟泰州的这个自然景观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宁夏和平原的这个地形地貌，泰州既临江又靠湖，有千亩黄花，有万顷琴湖，还有很多泰州电影参与创作拍摄的演员。当然肯定是有主流电影人和专业的电影人为主，但也会有好多人出于好奇嘛，出于兴趣想要感受一下电影的氛围。所以说在泰州电影的群像当中，就像我一样来说，做律师、老师、机关干部
1: 都不稀奇，是吧？
0: 都不稀奇，我们都经常碰得到。然后你跟我聊到法律，我们也讲了，其实法律跟电影关联度很高。你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著名的法律题材的电影，我就讲一个，就是说当你的这个职业属性跟电影关联以后会产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然后我们4月份要上映了一部《如父如母》，导演也是一名律师，他从北京赶到泰州来拍摄的。然后拍摄的之前呢，他就跟我讲聊了一会儿，说同行嘛，说我们这个里面有一场法庭戏，说我想请你来演。在他看来，这应该是很容易的嘛，因为做律师每天都要经常去面对法庭嘛。但他给我的身份不一样，我不是律师，我在这个里面演要演一名法官。他给我讲说，这个电影你给你的台词很简单，就一句话两个字，开庭。就这两个字，我当时想这太容易了，经常开庭嘛，就律师来说
1: 一遍就过，
0: 一遍就过，那太容易了，
1: 小 case
0: 小 case。 结果这个我当时讲开庭的时候还敲法锤，结果这场戏我连续大概 NG 的大概反正有14-15条吧，法锤敲了10多次，到最后我都敲不动了。幸亏我们剧组这个有一名老师专业演员过来给我讲说，刘老师你不要慌，我给你示范一下。哎呦，我才总算过关了。所以还是给大家讲，其实这个职业属性你要说跟电影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关联的。
1: 当时您坐在法官的那个位置上会有尴尬吗？就那么全剧组的人看着您，还是其实演员演戏都不太可能一遍过，就大家都会有这样两三遍4-5遍的这个体验。
0: 有一条过的，专业演员素养很高，他知道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甚至是虚拟的情景当中进行表演。你像我这种比如业余去客串的，就是假如没有台词坐那边就会手足无措了。当然还好，因为我们去参加客串那些角色，基本上导演会就兼顾体谅我们，这样找一些我们有生活体验的，就经历过来的，就好，比较好演一点的，比较具象化一点的。
1: 不然完全没经历过。
0: 完全没经历那个那敲十几次法锤的事情，这个大家都觉得会是假的。我们到时候电影首映你的时候，可能主持人还会再讲一遍这个故事。我到最后一直把那个桌子中间都敲出了一个坑。这条才算过了。
1: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语言的节目嘛，当然也有视频直播哈，但是我还是想象不到那个现场，就是您在敲这个法锤开庭，不满意导演会说什么，再来一遍，
0: 导演说咔
1: 咔，就直接咔
0: 直接咔。
1: 然后呢接下来呢，
0: 有的比较细心导演会给你讲一讲，
1: 哪里
0: 不对呢，节奏不对呢，还是语气不对呢，有的导演他会让你自己理解， 你就自己揣摩吧，一直敲到他满意为止。
1: 那不是越敲越紧张，越敲越不会了吗？

0: 你想几十个人在现场看着你演，还有一个摄影机的镜头对着你，连你想不紧张也不行啊，
1: 是
0: 啊，比我们律师开庭的要难多了。
1: 嗯，所以才有那个专业员跳出来要帮您解围的、
0: 解围的事。
1: 那除了这样的故事，还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在您接触到这个电影的行列当中？
0: 嗯，我再回到刚才讲的第一部电影嘛，泰德的真正的一部意义上的完全的泰德电影，就建筑师那部电影，就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是让影迷理解影人的一部戏。为什么呢？我们那场戏里面就是两名专业老师陪着十几名业余演员一直演了七八个小时，到最后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觉得很不过瘾。我就记得当时剧组的女一号是台湾演员，叫吴可惜。我跟你讲，吴老师不好意思，他说不要紧，电影表演就是这样的，说不要嫌苦嫌累。他说这个都是很舒服的，让你坐在那边演吃饭的戏，虽然坐了七八个小时，毕竟没有到货呀。他跟我们讲，如果说做我们演员，真正做职业演员这一行，你比如说冬天拍夏天的戏，夏天拍冬天的戏，还有的时候要演户外戏，还有古装戏，还有动作戏，那个难度远远比你们坐在这边这个吃饭要难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拍电影是怎么回事。真正的影人其实是很专业的，而且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那个几分钟，说不定也有人跟我们一样都得敲个几十条才能过的。
1: 而且你说正面侧面大全景特写，即便是一遍过，他可能同样的一个戏的内容也要拍好多遍，
0: 要拍好几条，
1: 要顾不同的机位嘛，
0: 要顾不同机位。就比如说刚才讲了，我们不跳别的电影，就接着刚才那个讲，就拍电影里面要吃饭，这个确实很有趣啊。专业演员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么对向镜头，然后其他人就不知道做的东倒西歪的，导演过来指导啊，然后开始导演说开始拍，开拍。然后就有人不懂，就拿筷子夹菜，你们还不能动，你是猪头啊，那谁让你真吃了。
1: 就真的导演在现场会忍不住要
0: 是可能是副导演当时讲的，你的劲是谁让你动筷子的。不能动哦，不是真吃，大家在谎了，我们这是演戏。
1: 所以才这样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北京的那位律师专门去到了泰州拍电影，其实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不管是非专业的导演演员也好，还是专业的导演也好，他们很多都有去到泰州。
0: 对，
1: 这个现象也是让很多人很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缘由会吸引到这么多行业的专业的人才会去到泰州呢？
0: 我们现在讲泰州电影现象啊，其实跟这些业内的大咖前辈的影人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如果没有他们来，泰州电影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就提到这么样一个高度。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断断续续的，就是反正在近十年期间啊，我们泰州电影家协会接待过好多比较著名的人，除了刚才提到的，说两届威尼斯影展的主席马可穆勒，然后田壮壮壮爷，这个拿过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陈文厚，然后还有国内很著名的张建亚导演、杨亚洲导演、张元，这个当然演员来的更多，我们就不一一例举。因为他们来了，就说第一呢，首先对泰州电影的创作是给予了很多指导；第二，其中有不少人是带着他们的作品到泰州来，
1: 就是到泰州立项的，
0: 就到泰州，就在泰州全景拍摄。所以说这个对泰州的影人，对泰州影迷来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那反过来也可以证明我们这边土壤好，才能吸引这么多国内的著名的影人过来。你像刚才讲陈坤和导演，他来过两次，然后最近的一次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去2025年，他的根据我们江苏省一个很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把它改编成电影了。他在苏中苏北的这个平原里下个地就转了几圈，最后发现还是我们这边更契合他心里面的那个场景，觉得还是泰州更适合。
1: 那么这些大导演去到泰州有没有什么特别记忆犹新的故事呢？
0: 当然这个我刚才讲了，就说因为导演过来带剧组过来拍戏嘛，有好多人对这个地方不了解。我们北京的那位导演来之前其实心里面也是有点忐忑的，后来我们就给他讲，你放心，这个除了专业导演专业演员这边匮乏以外，其他的我们都可以提供。然后我们有一部电影拍摄期间啊，陈坤和导演，我插一句，就青铜葵花的那个剧组的美术指导是我们泰州人。然后我们有一部参与最多的这一部电影的服化道，这个音乐创作、美术、摄影指导都是泰州人。 然后有十个人参加了这部电影的拍摄，群演他们后来统计呢是有500多名，这可能也创了一个奇迹，就是大家看到其实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来台州。
1: 嗯，就是得到这么多的支持，不管是从政府的角度，
0: 对，
1: 从台州
0: 民间的角度，
1: 哎，民间老百姓的角度，大家都热情张开这个，
0: 我们喜欢电影
1: 怀抱，
0: 哎，欢迎来吧，到台州来拍片，
1: 也是通过我们节目向世界的电影人发出这样的邀约，
0: 欢迎大家来台州。
1: 那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去推荐一部描写台州的电影，因为也有很多嘛，
0: 嗯，
1: 因为现在咱们很多都是在拍台州当地的故事啊，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一部电影给到大家？
0: 在已经上映的电影当中啊，我还是推荐一部，就是我们台州人拍摄的《建筑师》，导演、编剧都是台州人。然后呢，他很容易，大家看这部电影很容易去理解台州，走进台州，会对台州产生兴趣，因为他拍呢，这个我们的导演很有趣，他也不是专业的科班出身，
1: 嗯嗯，
0: 他是学建筑工程的，所以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建筑师》。他当然拿了很多国际国内的这个奖项，提过我刚才讲的，提过平遥的这个国际电影节，长春女性电影节展映单元，拿过中美电影节青天使奖。这部电影里面，他大量的再现了台州原生态的古建筑，拍出了这个台州建筑独有的美感。是一部人文气息很浓郁的电影，然后我说了不算，我们有专业的电影人，这个在平遥展映期间啊，得到了贾樟柯导演，还有刚才讲了马可·穆勒主席的大力推荐。马可·穆勒就说，台州的建筑，砖头和瓦都是会演戏的。
1: 哇，这个评价太深入骨髓了，特别有灵魂。
0: 对，
1: 我也会想到说，哎，其实就包括我们做主持人这个职业，不见得你一定要是学习播音主持，你才能做好主持人。现当下越来越需要有更多专业领域素养的人成为主持人，
0: 对对，
1: 就像刚刚您说的，他本身。

0: 之下，有没有也冲击到咱们泰州电影呢？
1: 嗯，是这样的吧，这个您讲的可能属于长片类型的，就是院线电影嘛。
0: 嗯嗯，
1: 可能因为春节档今年的票房比去年是不是下滑了，我没看数据，因为我自己没去院线看电影，
0: 但也有一些好电影了。
1: 那当然一定是会有的，就是大家会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短视频在大量的 APP， 比如说这在抖音视频号上的冲击，
0: 嗯，
1: 会对电影长片会有冲击吗？
0: 包括那种啊，2分钟带你看完
1: 电影，
0: 这部电影看懂这部电影。
1: 嗯，我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讲啊。其实从我专业角度讲，第二个会涉及到法律问题更多一点啊。第一个我讲短视频，那我想啊，短视频你说对电影有没有冲击？肯定是有的。当然呢，它也不可能完全取代长片，因为长片有长片独特的魅力。就在我的角度讲，大家不要光去强调它冲击的意义，我们能想想能不能把它结合起来利用。比如有的文艺片的长片可以做预告片，做短视频来先期发布，吸引大家的兴趣走进来看。第二呢，你说用短视频跟长片来做比较啊，本来微电影就是短片，也属于电影创作的范畴之一，大家不需要有太多的戒心。第三，我想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长片跟短视频，在我看来，短视频更像快餐，长片更像一顿正餐。那你说快餐能代替正餐吗？我想不见得，因为长片的这个叙事氛围，它的情景，它的调度啊，是短视频所不可替代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一部文艺长片里经常接触到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碎片，你比如像古建筑、民居、旧的习俗，那些都是需要你沉浸到电影里面，你能才能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可不必担心。然后第二呢，我想讲一讲，就是我们很感谢好多博主，那主持人刚才讲了，我们节目开始也聊过，那么多博主说电影，也有人问我，你要不要考虑开个节目，你去说电影，你对这个行业了解的吗？我觉得我说我不会去说，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不感兴趣，我也很感兴趣，我也会看。就在这个赛道这里，有很多博主做的东西节目啊，其实第一，它的信息量是很广大的；第二，它的叙事能力是很强的。你想把一部
0: 2分钟之内
1: 讲完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那当然也会有很多层次比较低的，比如说什么大壮啊、小美这种，那有讲得好的，有很专业的，甚至于专业人进入这个赛道。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反正今天做节目不是普法节目，但是还是讲，就是说你拿一段长篇把它剪出来，如果是用教学、交流、科研之用，本身这是不侵犯著作权的。但是你如果为了商业目的去做牟利，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跟制作方先沟通一下。当然他们不一定留得到，因为你很有可能涉嫌侵犯到著作权当中的
0: 版权
1: 当中的改编权、网络传播权、发表权。
0: 好，你看这就是您律师身份的专业性凸显出来了哈。但是也还有很多，其实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我这么理解啊，有一些电影人他可能也并不是特别介意这种行为，因为也是另一方面一个宣传。
1: 对，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嘛。
0: 嗯，
1: 就大家讲了，你只要在这样一个民事领域，因为拍电影嘛，你还是个民事活动嘛，只要制作方不反对，大家能做一个相互挂个、相互宣传，未尝不是件好事嘛。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时间进电影院看电影的。
0: 嗯，那我觉得其实一个是长篇的叙事，一个是把它压缩成简短时间，其实都是很需要功力的，如果真正做好了。
1: 对，以前央视有一档节目，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叫第十放映室嘛，他就拿一些国内国外很优秀的电影过来做解析，那个做得很精彩很专业，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还能搜得到。
0: 嗯，所以只要是好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大家也都能够接受。
1: 我个人是觉得不一定正确，不必拘泥于形式。
0: 那么说到现当下，还有个现象就是 AR， 特别是前两天我有看到，龚宇，是爱奇艺的这个老总还是腾讯的哈，我不太记得了。他就有说到，他们今年年底就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用 AR 做部电影推广到市场，而且现在 AR 的电影，包括之前的《霍去病》，
1: 我看到了。
0: 就是可能是很小的投入，它就能有一个大的回报。这些对我们传统电影行业，您作为电影人，它的冲击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1: 我们只是业余电影人。但对专业的电影人我们聊过，就是你说冲击有没有，一定会有，特别是对电影里面的一些技术部门嘛，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大家不要回避 AI， 不要害怕 AI， 你一定要去利用它。

0: 说 AI 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如果说运用得当，对电影人来说会是如虎添翼。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举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例子啊，就是没有产生电脑跟网络之前，中国传统的作家我们都拿笔纸跟写的嘛，一天写个几千字，其实手我想手跟胳膊就很酸了。有了电脑之后，它可以从几千字轻轻松松的进化到几万字，更重要的是它检索信息、收集资料，比如收集创作素材，那要容易的多了。所以说你看电脑跟网络的出现，没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好事，换一个这个语境来考虑，那对电影来说只要运用得当也一定会有。我前几天是看到一则短视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看到，就是贾樟柯导演，
1: 两个
0: 贾樟柯，一个 AI 贾樟柯，一个真的贾樟柯，创了一部短剧。那你想这个这么重量级的导演他都没有回避，那就意味着一点AI 一定会参加到电影创作当中来，大家做好拥抱 AI 的准备吧。
1: 合理利用好其实是完全不需要担忧和恐惧的。
0: 不需要恐惧。
1: 除非是我会觉得说你完全依赖于它，那是不可取的。就像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可能 AI 帮助我们的是提高效能，
0: 对，
1: 然后呢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
0: 对，
1: 那么怎么样能提升到更高水平，就需要我们的人，
0: 对，得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1: 是，当然我觉得刚才刘老师说的也特别好，我们也要去拥抱，因为现当下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
0: 你是不可回避这个科技进步的潮流的，
1: 对，
0: 是没有办法阻挡，
1: 确实是哈。那么其实说到泰州哈，它作为这个并不是省会城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领域的出圈，在之前已经得到很多的关注了，特别是电影的专业领域的关注。那么应了去年的苏超，泰州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冠军之城啊。那么泰州除了欢迎大家到泰州去旅游啊，去跟着电影打卡啊，另外还可以来到泰州去感受足球运动的这个文化魅力。我不知道，其实一个是运动的体育，一个是电影的文艺，其实是不是也是可以做一个双向赋能？包括是不是未来有打算要拍一部和
0: 足球有关
1: 的电影？
0: 足球有关的。我们同行扬州有个导演已经拍了这个足球的呢。我们也正在考虑。其实你说体育跟文化，文体本来是一家。我在这边帮家乡宣传一下，我们泰州有三张名片。第一，我们是苏超冠军城，首冠之城，大家都能看到的。其实苏超拿冠军呢，体育人做到的事情，泰州的文学人、电影人更早一步。泰州还是中国小说之乡，我们有四位作家拿过鲁迅文学奖，然后我们还有信心擦亮泰州的第三张名片，就是泰州电影。我们再借着这个主持人的节目，也向大家热情地发出邀请，苏超冠军之城欢迎你，文学之城欢迎你，到泰州来体验电影，体验泰州民俗，体验泰州的风景，体验泰州的美食。
1: 泰州的早茶
0: 泰州早茶
1: 太诱人了。
0: 我们电影里面会有就是会有
1: 所以你看，通过泰州人所拍的泰州电影，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电影这样的一种方式了解到了泰州，
0: 对，
1: 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宣传城市的名片。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路哈，适不适合复制给其他的类型的城市呢？有没有可借鉴的点？
0: 我是这样想的啊，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基地和美感，都有它不同的历史传承，大家不必要千篇一律，也可以做到百花齐放，各有特色。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还想呢，怎样通过电影来为城市塑造名片，才是泰州电影人最近最还着急要研究破题的一个方向。
1: 又有新的破题的、
0: 我有新的破题方向。原来都自发式的创作嘛，现在你跟城市文化关联了，因为苏超冠军可能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嘛。我们本来是一座你知名度比如跟南京、苏州、无锡没有办法比拟的城市，但是有了苏超，让大家认识了泰州。然后我们接下来将通过电影，向大家更好的全景式的通过影像的方式来展示，让你爱上这座城市，走入这座城市，欢迎你加入泰州。
1: 已经在筹备当中了吗？还是已经有一些新的一些想要做的点了？
0: 我们今年可能还会泰州电影的啊。我目前了解还会新开几部电影。那么这几部电影里面嘛。制作方不让讲，我们会讲更多的泰州元素，给大家做介绍，
1: 就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泰州，
0: 全景展示泰州。
1: 也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也想替很多想要像您一样投身到电影领域的一些年轻人，特别有热爱的这样的一些人，问到您，就是有没有从您的经历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需要给到大家避坑的点呢？特别是还借助您律师的身份。
0: 我这样想啊，我能想到三个点。第一，首先你得有热情嘛。 但是光靠热情你做不好这个事情，
1: 嗯，
0: 你得保持专注度，
1: 嗯，
0: 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了，除了我所说的情绪上的体现之外，你得做好充足的长期的艰苦的准备，包括你的资金筹措，
1: 嗯，
0: 你的制作班底，你的剧本来源，对吧，包括你要怎么样合作，怎么样去吸纳社会资本，
1: 嗯，
0: 怎么和地方政府相关的文化部门来做合作，
1: 嗯，
0: 大家确实不要因为冲动，不要当然跟我不要跟我学习，我们只是偶尔客串，不算专业的电影人。我首先肯定给大家讲，祝贺大家，鼓励大家都能圆你的电影梦，但在您加入这个行业之前一定要很冷静的思考，做好充足的准备，
1: 嗯，
0: 再过来竞争，
1: 嗯嗯，因为也不是拍一部电影它就能够真的去叫名利双收的，
0: 嗯，没有，嗯，很多电影都是不挣钱的，
1: 是，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哈。
0: 对
1: 啊，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实操去拍一部电影的话，刚刚您讲到了一些避坑的点，我最后也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首先资金的筹措，有的人是自己花钱，
0: 嗯，
1: 或者是叫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去来
0: 投资，众筹，
1: 哎，这个资金有了，然后呢，自己创作剧本或者找到一些，嗯，作家呀，或者是说编剧老师来帮忙，
0: 嗯，
1: 那么再往下怎么去建这样的一个拍摄的组，包括怎么跟政府去做一些合作，对，你有没有什么具象的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嗯，
1: 包括到哪儿找到这些拍摄的专业人？
0: 那个刚才说的第一个点就找专业人士嘛，这个大家上网都能找得到。
1: 嗯，嗯，
0: 这个我们也这个现在网络很发达，资讯很发达，
1: 嗯，
0: 您想找合作都可以，都能找得到。
1: 嗯，
0: 就是我们从在泰州的角度讲，如果说有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我们有免费提供给大家的拍摄基地，我们有地方帮您来做对接的平台。说如果说有人愿意的话，我们泰州电影家协会到泰州来拍摄电影，我们一定可以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和热情周到的服务。
1: 哦，首先就可以联系咱们的刘志老师，
0: 嗯，
1: 刘志老师一定会支持大家的，
0: 嗯，
1: 帮大家一起来圆梦，因为您就是一位圆梦人。
0: 嗯，
1: 谢谢我们的刘老师做客，也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的推送，包括呢我们的社群哈，大家也可以关注来加入，
2: 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

0: 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的每天晚上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五一档的电影吧。今年的五一档电影非常丰富啊，数量也是刷新了近年来的五一档之最。从进口 IP 续作到港片经典前传，从现实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主旋律题材，既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也给市场呈现了一场内容很丰富的视听盛宴。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看五一档有哪些可看的电影吧。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首先要说的这一部就是经典的进口 IP 续作《穿 Prada 的女王二》，作为2006年经典 IP 的续作，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它的第二部，非常好。原班人马回归，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都在电影里重新回归。这部电影不仅是时尚题材的标杆，也是一代人的职场启蒙。它的续作同样聚焦时尚行业的变革，从上下级博弈到昔日搭档的身份反转，再叠加了米兰达的经典人设，安妮海瑟薇的时尚造型输出，是很精准的锚定了都市女性、情怀党还有时尚爱好者这三大核心群体。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20年前，职场风云就已经是很热门的话题，那看过第一部的人很多已经从当年对职场还抱有滤镜的年轻人变成了今天真的要开会、要做报告、要做情绪管理、要对抗内耗的成年人。所以这部电影的回归，它已经不只是时尚的回忆杀，还有点类似于打工人回溯初入职场的感觉。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0: 这是麦当娜给穿 Prada 的女王演唱的主题曲 Vogue， 周润发、张国荣还有钟楚红领衔主演的《纵横四海》，讲了阿海、阿战、红豆三个盗贼在养父的操控下盗取名画，却惨遭陷害，他们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联手复仇的故事，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啊！现在再看依然剧情不算新鲜，但是依然会有震撼啊！毕竟它是时隔35年以 4K 高清修复重新上映，在大荧幕上面，巴黎街头的飞驰轮椅上的华尔兹，那些侠气与情谊都将以更清晰的模样重现眼前。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

这是纵横四海的主题曲啊。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来和大家今天聊一聊五一档的电影啊。刚才讲的是纵横四海啊，重映，现在重映电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我们重新在大荧幕里面看那部电影，其实看的也是自己的青春啊。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燃笔娃》。虽然叫动画电影，现在的动画电影也不只是

儿童看呢？我想这同样是一部适合成年人去观影的动画长片，叫做《燃笔娃》。他的故事源自于古老的羌族神话，讲了少年燃笔娃和伙伴狗狗奔赴神山，探寻温暖终极秘密的冒险旅程。这部电影是用二维的宣纸手绘作为核心的，所以它的画风会非常的美。另外呢，配音也找了我们熟悉的杨浩宇还有周迅等人，给每个角色都有鲜活的一条声线，声音也是一种生命力，就像你在此刻听广播一样。我觉得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现在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动画就是有很多的科技感，讲究那个速度密度还有笑点的投喂。但是这部电影《燃笔娃》，它吸引人的恰恰是另外一条路，就是你会觉得它非常慢，它很讲究手工感，更像是在认真的把东方神话和中国的动画美学重新做了一遍。毕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倾力打造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所以如果你愿意给动画电影，国产的动画电影一点不一样的期待，我反而会非常看好这部电影《燃笔娃》。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

再来说说动画电影，动画电影这几年是非常的繁荣啊。自哪吒这样一部动画电影的票房激励人心之后啊，很多动画电影工作者啊，像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样啊。像刚才说的那部《燃笔娃》，尚美影的啊一部手绘动画电影啊，就在这个五一档上映了。另外还有一些经典的国民 IP， 每到节假日都会推出一些新的系列，比方说猪猪侠啊，他在五一档推出新的大电影《竞速小英雄》。另外呢，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这是一部以国风西游作为题材，贴合国风爱好者的电影。西游记这个 IP 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次，每次改编呢啊都有人买单，因为我们都喜欢看那个猴子，看那个弼马温，但是好像视角永远是在取经团的四人呢、啊。倒是这一次把主角的视角投给了火焰山的红孩儿，我觉得这个视角倒是挺新鲜的。喜欢《西游记》的朋友。

只是陆续好像没有更多精彩的戏份。再比如大反派蔡元奇，他其实并不跟男主角李文斌构成了正传里的双雄平衡，因为荧幕时间还是太少了，只能说是个半幕后黑手。再看我们的主角李文斌本人，虽然他一直是故事的绝对焦点，可似乎也比寒战正传里面梁家辉所扮演的中年版李文斌少了一些精彩的文戏啊。当然武戏倒是还挺精彩的，所以观众可能会觉得有一丝断裂。如果青年的李文斌经历了那么多出卖，那么中年的他就不应该那么耿直，或者说中年的李文斌似乎不太可能再和蔡元奇合作，因为他只会比刘杰辉更讨厌更危险。所以这些缺陷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却想为这部《寒战1994》做一番主观上的辩护，因为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革命会轻易成功。导演自己在转型的时候还未能完全褪去那个旧故事的壳，所以观众在面对一种新型的故事时候也不能完全抛开对旧的《寒战》系列这个电影观影的一些习惯。但电影的创新啊，做大盘子，丰富人物的数量，我觉得跟科技创新是一样的，先讲有没有，再讲好不好。所以和索引派的观影思路相反，我更愿意把这部电影里面视为一种梦，就是各种历史元素齐备，各种潜藏的情感涌动，主要就是一种氛围，而具体的梦中情节并非只有唯一的组合方式。更具体的来说，这种历史题材的梦就是形势比人强，每个人好像都有无数种选择，但最后其实无关紧要，每场战斗似乎都可能得出不同的战斗，人质可能死亡也可能获救，但最后还是殊途同归。对于幕后黑手来说，那只是换了一个处长，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啊，多绕几步罢了。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

0: 今天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寒战1994》这部电影啊，借此展开聊一聊香港的警匪片。那很多人会拿来和《无间道》对比，《无间道》很成功，而且它的成功不仅限于香港或者华语电影语境，美国翻拍的《无间行者》也很成功，还给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赢得了生涯唯一一座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所以艺术的魔力正是在于把具体的一地一人升华为共通的普遍处境。那寒战系列和他的主角李文斌，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
1: 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

0: 要不打个电话。
1: 哎，林松，
2: 人一直没下来，都被禁了。
3: 海王星呢？
1: 什么？行，我知道了。我们好像漏了。
4: 漏了？
1: 沐雨现在的处境更加危险了，我们想要再找到她，难上加难。
4: 沐雨现在还是安全的，他们的目的是保住沐雨的孩子，不会伤害她。咱们担心就是红木受了网之后，他们会对沐雨下手。

0: 你瘦了，回来就好。
1: 莹莹，快快快，看谁回来了！

0: 有的是坏的，有的是好的路。妈妈，你怎么不说话？
1: 还有呢？
0: 还有，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

0: 直接回来了。
1: 他现在怎么样？
0: 比之前好很多，医生说
2: 还是要再吃药观察一段时间。
1: 那辛苦你和妈了。
0: 放心吧，哥，
2: 我们会照顾好嫂子和莹莹的。
1: 哎，明儿你生日，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
2: 哥，我不想要什么礼物了。
0: 哥，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吧，还有疯子，就我们三个人，就陪我好好过个生日，
2: 像以前一样，行吗？
1: 行，我答应你。

0: 听说张鑫失踪了。
1: 你干的？
0: 我哪有那么大能量啊？我呢，就想他出局。那孟雨怎么样了？
2: 还没找到呢。老康手里有他的东西啊。你找到他了吗？
0: 有消息了我再跟你说吧。呀，
2: 寿星到了。
3: 寿星来，
2: 生日快乐。
4: 谢谢。
2: 先坐。
4: 你们来这么早啊？
2: 我俩送你的礼物。
4: 怎么一样的？
2: 我还穷了。
4: 还挺有默契的你俩。那我拆开看看。哎，
2: 别在这拆了，回去看吧。
4: 行，那我回家再拆。
2: 好。

0: 这什么呀？
1: 熊川父母的亲笔信，拿去试试去。厉害呀！
0: 行，有了这个，他嘴再硬，我们也想办法把它撬开。
1: 必须撬开，赶紧撬开吧！再撬不开，什么都凉了。
2: 交给我们了。
1: 行。哎，呀，呀，呀，呀，呀，
3: 呀，呀。有人去找了孟宇，这事你知道吗？
4: 哎，是，这是我的疏忽，对不起啊。到底是什么人？
3: 专案组，还有清风，还有，你看看这个。

0: 刘天野和秦风开始合作了，是冲着我们来的。
1: 你们局里也有人搞小动作，
0: 专案组还在动，该解决的人就要解决了，不然我们都不踏实。
2: 明儿领导

0: 知道我为什么到这个岁数还在坚持健身呢？嗯？
1: 啊，
0: 我就是要时刻告诫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位置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你正当年，我觉得你也应该健健身。健身能磨练人的意志，能让人时刻清醒，而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头脑清醒。彭爵，你懂吗？
1: 我懂。领导的意思，我铭记于心。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1: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青年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0: 喂，
1: 哎，冯军，
0: 你们还在医院吗？熊超怎么样？
1: 啊，他的情况稳定多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对了，冯军，孙龙旭今天来了一趟医院，送了封信过来，是熊超父母的亲笔信，我们公布更新，感觉有戏啊。冯军，要不早点带回来，再突击一下。
0: 不用了，再晾晾他，你们先盯着。
1: 是。

0: 哎，同志，你在哪儿呢？
1: 郝局，到底什么事儿啊？您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呢？
2: 张兴死了。
1: 死了？什么情况啊？
0: 我约你来不是为了这事儿。上次不是把你引荐给洪市长吗？
1: 那张鑫的死，我说方军，你别吓我，我胆子小啊。撤销边控也是洪市长的意思。
0: 老钟，你是个聪明人，我现在想告诉你，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就下不了了，你明白吗？
1: 彭寒昌，你这不是坑了我吗？命令是你下的，边控也是你撤的，现在张鑫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3: 陈连正必是我下的命令。你嫉妒什么？还我坑你？我坑你对我有什么好处？路就在这儿，
0: 你怎么选择？
1: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那就听我的，听我的，老钟。我告诉你啊，我听说曾旭现在已经拿到了瓜子老父母的亲笔信。
1: 是。
0: 案子可能会有新的突破啊，瓜子老这个人必须要解决掉，要不然咱们都得完。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种事情怎么能干呢？我也不会呀，我也没有杀。
0: 不是你的意思，他们现在只要求让我们把看守暂时给调开，
1: 后面的事跟你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
0: 但是事儿办成了，通功在你。你心理压力不用那么大啊，真的不用那么大。你想想看，瓜子老是什么人呐？罪大恶极呀，
1: 罪有应得。

0: 放心，局里有我扛着。
1: 是，
0: 洪市长抵个账，不会有问题。放心吧，老实说。

0: 来。
1: 爸，你不是说今天早点回来吃饭的吗？怎么还没回来？
0: 我今天局里有事儿，跟你妈说过了。
1: 还说等你回来呢，还买了大闸蟹呢。
0: 好，我知道了。

0: 好吧，换个地方聊聊，有人想见你。
1: 一不错。

天冷了，你别着凉，你买个保暖的衣，别舍不得穿啊。

0: 我们的伤员绝不能被找到。
1: 情报，何康的手机刚开机，我们查到手机定位，在山脚下的北顺镇，那里居民区和商业街比较多，还需要你帮忙去找一下具体位置。位置已经发给你了。
2: 之前啊，这个孟雨是被关在马京开发的那个小区里面。
1: 挨着小区呢，有几栋商业写字楼，都是马京的。我觉得现在孟雨可能被关在写字楼那边。这样，我和老麦呢，我俩先跑一趟，
3: 去看一看。
4: 警方，我同意你的判断。马上派人重点排查那几栋公寓和写字楼。同志，马上通知局里定位手机位置，赶快去排查。
5: 是。

么安稳人儿。听说这个呢，他自个儿还假装着他媳妇儿不错呢，说你注意点吧，今后不准让他再来。我呀，我这个货郎，我先不当了，我也不卖东西去了，我就在家里边守着你。嘿嘿，结果他这一守着他，这陈大户回到家里，这小子得了相思病了，他见不着张有道他媳妇儿啊，他自个儿心里难受。那天，他就把我儿子找去了，跟我儿子说，说你给我找点东西去。老太太刚说到这儿，里间屋里边，他那儿媳妇就说话了：“娘啊，您别往下说了，怕什么的？这不是大夫吗？我要不把这个缘由说明白，那大夫能给你看好病吗？娘，别说了，那都是什么事儿？您还说？”公孙策说：“不要紧，你在屋里边养你的病。”老太太跟我说，我绝不会把这话对别人讲。我只有知道病因，然后才可以下药。老人家您说，老太太说是啊，他把我儿子找去，说你给我找个东西。我儿子问说找什么呀？他说找师龟。师龟呀，您知道什么叫师龟吗？公孙策说您说。就是死尸身上啊，长那么一种小虫，说发黄，那只有在死尸身上才有，要是死的年头多了也没有，年头太少的还生不出来。我这儿子就说了，我找这玩意干嘛呀？他说找这玩意有用，我要配药。结果，我这儿子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得上坟地里找去，它挺费劲呢。结果他这个陈大户说了：“你要给我找着，找那么十来个，我就给你俩元宝。”你说俩元宝啊，那是多少钱呢？我儿子没见过。后来我儿子说：“好吧，我给你找去。”哎呦，我儿子就整天上坟地里去，拿着个铲子，他就刨坟掘墓。公孙策一听，行了，一条罪状具备了，偷坟掘墓啊。后来怎么着了？后来他还真找着了，找着那东西之后包一包，就交给这陈大户了。陈大户还真就给他俩元宝。陈大户啊，还有许诺呢，说呀，不但给你俩元宝，将来你把这个东西这副药要给我送出去，我还给你六亩地。我儿子一听这事儿好啊，最后这陈大户就拿那个一小包石龟，又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谁呀？我搞不清楚，给他凑了几味药，就配成了一副药。这几味药给他配成了一副药，让我儿子就送到他那个姘头家里去了，就是张有道他们家，让他悄悄的给张有道他媳妇儿。我儿子就真给送去了，他给他媳妇儿还捎了一个纸儿去。张有道他媳妇儿，你别看呐，还认几个字儿呢。捎了一个纸儿，那可能是告诉他把这东西就给那张有道吃了。结果把这东西送去之后，他那媳妇儿啊，嘿，真就给那张有道吃了。话说到这儿，里间屋他那儿媳妇又说了："娘啊，您别说了，说说怕什么呀？"哎，这大夫不知道你这气打哪儿来，他给你就下不了药，那药给他吃了，您猜怎么着？那张有道死了。这张有道死了之后啊，谁也不知道是得的什么病。他媳妇说半夜里心疼，半夜里心疼，疼死了。那也没有人证明啊，反正就是他跟他在一块儿。完了之后抬出去就埋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这儿子那天拿回俩元宝来，一说这事儿，我媳妇儿不干。我媳妇儿说："这个事儿啊，是坑人的、害人的事儿。咱们家虽然穷，咱不能挣这昧良心的钱。可是我儿子说了，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俩元宝，那还有六亩地呢。这个玩意儿要是不要的话，这不就扔了吗？啊，你管不着。"我媳妇儿当时跪在地下求他。
我这

狗儿子把我媳妇儿踹一脚，我媳妇儿打那天就卧床不起了，这一卧床不起，直到现在，眼看着小命就要完了，旁边邻居都瞅见了，说你这儿媳妇这么好的人怎么得这病了？我说那没办法，这是老天爷要收他。今个天，这不是今天您来了吗？您来了，我们这邻居把您给领到这儿来了，大夫。这病您能看吗？这就是我媳妇儿生气得病的这原因。公孙策一听，心想：今天可是不虚此行，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有了头绪了。公孙策说：“好吧，老人家，我马上就给您的儿媳开一个药方子。”我马上从我的药箱里边给您就拿出几副药来，先让他喝着。我开一个药方子呢，您没有钱不要紧，我回到东京汴梁，我把这药抓喽给您送来，让您儿媳妇喝喽，她的病情肯定会逐渐的见好的。真的，哎呦，我说大夫，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可是谢谢您，好吧？公孙策当即在这就写了个药方子，装到自个儿药箱里了。从药箱里边又拿出几味药来，临时配成一副，交给老太太，让她先把它熬了之后，给她的儿媳妇喝了。然后公孙策又打这七里村出来，转身回到开封府。当公孙策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开封府里这包大人正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众人在后边闲谈，因为包大人跟王马张赵要好好的唠一唠啊，谈一谈分别之后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来的。公孙策这一回来，他们的话正好也谈完了，包大人就问公孙策，公孙策跟包大人就说，张友仁告他兄弟媳妇儿谋害他兄弟的事儿，现在已经找到了证据。他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 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1: 三十沧海，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拯审问上堂的这油狗子，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油狗子说他叫油驴。包公说，你不是叫油狗子吗？姚狗子说，大人，原来我是叫狗子，我们那个东家啊，嫌我这名啊太小，说你这一听就是个小名，你应该起个名字显得你大气一点。我一琢磨，干脆我就叫驴子吧，这驴子它比狗不大点吗？包公一听，心想这个人整个一个没文化。包公就问呢，有狗啊，我来问你，你们这个东家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个东家陈大户啊，姓陈的。陈大户是他的名字吗？啊，不是，他的名字叫陈世杰。我问你，这个陈世杰他曾经让你干过一件事情吗？哎呦，他让我干的不是一件事儿了，那事儿多了，您说是哪件？他让你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有这个事吗？哎呦，这个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包公说：“你就回答我，有无此事？
1: 有，有这个事儿。台上我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那叫尸龟。说这个玩意儿啊，是在这个死人身上长出来的那么一种小虫子，黄了吧唧的。我呀，还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刨了好几座坟，最后啊，总算给他找了那么十来个，拿纸包着，我给他送去了。有这个事儿。”
0: 包公说哟。你做这件事，其目的为什么呢？
1: 目的为什么？目的我们那个主人，他是要配药啊。
0: 他要配药，配药干什么？
1: 配药他就是给人吃啊。
0: 给谁吃？
1: 哎呦，大人，跟您说，这地方啊，不能跟您讲。我们那主人呢，嘱咐我了，这个事儿跟谁也不能讲。
0: 今天来到大堂之上，这是执法的地点，有话要对我实说。
1: 跟您实说那不行，我跟您要实说了，对不住我们这个陈大户，我们这主人这东家。
0: 如果你要不说，我就把你拉下堂去，重打40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你到底还是说好还是不说好？
1: 哎呦，哎呦，我的妈耶！老爷，您这么厉害，是？那你要是打我皮开肉绽，那还不如我说了呢。那我就说了给您，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东家呀，他让我找这个东西回来之后，他呢认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给他又凑几味药啊，配成那么一种药，配成这么一种药啊，是准备给别人吃。
0: 给谁吃？
1: 哎呦，这个也是不能说的。
0: 你是说呀，还是领打？
1: 哎，您别打，那我说，他给谁吃啊？他给那个有个叫张有道，有个张有道的人吃，他就把这个药啊送给那个张有道。
0: 张有道有什么病吗？
1: 他没什么病，他病倒是没有。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啊，他反正他就玩了，他就完了，呵呵，他就活不了了。这张有道别说，这药还真灵，他吃了之后啊，就再也没醒过来，他就死了。
0: 为什么要用这种药呢？
1: 我听我们那个陈大户说呀，他说这种药啊是那个大夫告诉他的，说这种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吃了之后，你只要是一死喽，你就验尸也验不出什么毛病来，它哪也不黑，哪也不红。其实这也是一种毒药，但是这种毒药的特点就是验不出有毒来，是这么回事儿。
0: 画押，这包公马上命人让他画押，旁边公孙策就都给他记下来了，签字画押，口供着就是认定了。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就是这陈大户啊，生心要害死张有道，以霸占他的妻子刘氏。包公立即传命令，让衙役里的官差去到七里村，把这个陈大户，还把那个刘氏一并带到堂上来。这个时候，公孙策就想起一个事情来，因为他在老太太家里边给他那儿媳妇看病的时候，公孙策知道老太太说过，说这个陈大户答应让他儿子给帮着办了这件事，给他俩元宝，还给他六亩地。公孙策呢，大人一退堂之后，公孙策单独就问这个有狗子，说你给人家办了这个事，你有什么贪图呢？有狗子就说了，说这个我们大户说给我俩元宝，还有六亩地。公孙策说俩元宝给你了吗？给我了，我把元宝都拿回家去了。那六亩地呢？六亩地还没给呢。他说将来要给。 将来要给你立字据了吗？
1: 立字据？那倒没有。公孙策一听啊，这是这个陈大户啊，六亩地不想给他了，没有字据，他的事儿都办完了，怎么会再给他六亩地呢？
0: 公孙策就想到，这个有狗子这样的人，

昧无知，不懂法律啊，就冲他在大堂上回答大人的问话，他跟没事儿一样。他自个儿觉得呀，他没有罪名。有狗子这个事情一说出来，势必要牵扯他要蹲监坐狱，要被判刑。刑的轻重那是大人在说了，但是他家里边这老太太，还有病在床榻上的他那媳妇儿，公孙策是亲自见过的，这就是文人。这个文人多有怜悯之心，公孙策心想，干脆吧，我给他写个出让六亩地的一个文书，拿回去呀，我交给那老太太，最后得让他把这六亩地给了老尤家，将来就是这尤狗子蹲了监坐了狱，那婆媳二人还有个生存的依据呀，就是起码有六亩地呀，租出去给人家种，还能有点收入啊。你说这公孙策这个文书当得多尽心呢。这公孙策呢就写了一个六亩地的出让文凭，把这东西写完了之后，他带着跟着开封府的衙役一起到了这个七里村。到七里村自然是把这个陈大户再加上刘氏一起带到公堂。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孙策又上老尤家家里边去了一趟，把这个文凭出具一份给了老太太了，另外有一份他在身上带着，这是一式两份呐。这个东西呢，就算是陈大户把这个土地给了他们的一个字据。公孙策回来了，包大人再次升堂，这回把尤狗子带到堂上，先告诉尤狗子说，我把你们的这个主人这东家陈大户也带到堂上来了，你上一次在堂上跟我说的话，今天要跟他在这对证。尤狗子一听，好吧，哎，我今天跟他在这对证。包公马上吩咐让这陈大户上堂。这陈大户来到堂上跪倒给大人磕头，包公一看这个人穿着讲究，年纪约在30来岁，模样长得也很端正。包公就问他，验不出来是中毒的，他说这个方子都用什么药，他说一般的药他都有，但是有一味重要的药必须得亲自去找，药铺里抓不着。说什么药呢？就是这尸龟。他说于是他就告诉这尤狗子给他找这东西去。尤狗子也知道刨坟掘墓这不是好事儿，但是陈大户告诉他，你要做了这个事儿，我给你2元宝，财白动人心呐。于是这尤狗子就做了，最后还真就做成了。回来之后呢，他找那个贾士奇把这个药就配出来了。配出来之后，这个东西得怎么送给那个刘氏呢？因为这个陈大户呢再没有胆子上刘氏家里边去了，刘氏的男人这个张有道也不去卖货去了，整天在家里边看着媳妇儿。后来这个陈大户就在村头一个井台上天天在那溜达，他知道这个刘氏有时候到井台上去担水。那天这刘氏到井台去担水的时候，两人来了个井台会，在这井台上各自叙述私慕之情。最后陈大户就跟这刘氏商定了，说要想咱们两个永久的好，那么就得把你这男人把他除掉。怎么能除掉？我有个法，我送给你一种药，你把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他必死无疑。但是他死了你也担不了责任，因为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你就是法医来了仵作到了，他也看不出是因服毒而身亡。这刘氏一听就答应了，说这个药你怎么给我呢？这个陈大户就讲了，我派个人呢送你们家去，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家那个尤狗子？这刘氏说，我认识，都是一个村里的人，他们老尤家穷得叮当响。这个陈大户说，我就让他往你们家去给你送东西，那这个药顺便就给你带过去，他以他们家的名义给你送点菜，捎带着给你带去一包药。好吧，于是刘氏就这么答应了。答应了之后，这个陈大户就告诉尤狗子带着药给他们家送。

0: 送去，嘱咐他以你们家给他送菜为名，把这药递给他。这有狗子就说了，说这个事儿给他干吗？他说这个事儿给他们家的人就吃了啊，他男人就死了，肯定他男人死了之后谁也没有责任，查验不出什么的迹象来。这有狗子说，那我去我就白送吗？这个事儿可有点冒险。陈大户说，我给你六亩地，这事儿你要给我办成，我六亩地给你，你们一家子将来都有了依靠了。有狗子一听这事儿划得来，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有狗子把那药给刘氏他们家里送去了，而刘氏真就按着陈大户所嘱咐的那个事情把他男人给毒死了。男人毒死之后了，他们两人这奸情就继续。可是呢，这个事儿办完了，他那六亩地的事儿他没立字据，他也不想给了。可没想到今天这公孙策给他立了个字据拿这儿来了。现在这个陈大户心绪已乱呐，六亩地多少不在话下了，关键他想到这是杀人害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还能不能活着是个重要问题。所以说这陈大户就如实地把这个事情全都给招认出来了。这一招认出来，包公瞧了瞧这有狗子，有狗子，陈大户所说可是实情？对，是那么回事。有狗子，你可知罪？哎，大人，我有什么罪？这当初我帮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就帮着他办，哎，我没罪啊。说将来打官司也是他的事儿，我是奉他的命令去办的。第一，你有偷坟劫墓之罪啊。那我不是搬死尸找东西，我是找那种小虫子，那已经是刨坟劫墓了。第二，你有同谋杀人之罪。
1: 同谋杀人？我跟谁同谋？
0: 你跟这陈大户，陈大户让你给送的毒药你就给送去了，而这毒药给张有道喝了，张有道就死了，你这叫同谋杀人。
1: 哎呦我的妈耶，这事儿还把我牵里边去了，这我可不知道。
0: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触犯了法律，且听候处置。
1: 哎呦，我说东家，你把我可给坑了。
0: 这是包公马上让有狗子上堂下听着最后处置。这陈大户在堂上呢，把这刘氏带上来。刘氏今儿个一上来之后，还像第一次上堂那个态度，眼珠子来回直逛，这嘴里边不住的叨吧呢，怎么的了？怎么又把我找来了？
1: 大人，这个事儿没完了啊。那我男人死了，都已经入土把他埋起来了，还说什么？
0: 包公把黑脸往下一沉，刘氏，你结交奸夫害本夫的罪名还不承认吗？
1: 啊，什么呀？什么奸夫害本夫啊？
0: 陈世杰过来，你给他当堂对证。
1: 这陈世杰精神头也没了，眼皮也拉的了，这个眼神也散了，来到跟前，我说刘氏啊，现在也甭蒙着也甭盖着了，咱俩这点事儿啊人家都知道了。
2: 啊，什么事儿？你说了。
1: 我都说了，我受不了了，不说这大人就动刑啊。
2: 说什么了？
1: 我没说别的，就是咱俩警台会完了之后，我怎么给你送药，完了你怎么给这张有道吃喽。
2: 哎呦，你个脓包啊，你个没骨头的，你个臭下子赖呀，我跟你算是倒了血霉了，我怎么跟你哟？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包拯在给皇帝的奏折之中，除了陈述他在开封府当官以来所处理的这些案件之外，最后有这样的话，这几句话就是建议皇帝要派人到陈州去查办国舅放赈之事。因为包拯听到了这个田中所诉说的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的这些罪行，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得建议皇上派官到陈州去。包拯在他的奏折最后几句话里呀，他是这么说的，说近闻陈州民怨鼎沸，愿圣上派人到陈州查赈，陛下派交防之人放赈未必就稳妥，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有这样的话，这个话这意思呢，就是说现在陈州老百姓的意见非常大，您应该派一个人到陈州去查办一下，处理一下这些问题。说作为您是个皇上，您从交防中派人，交防啊，就花椒那椒，这个交防是什么呢？交防就是说从这个皇后啊，这个妃子啊，从他们这个关系上派人，就是皇亲。交房从汉朝时候在后宫里边，就是这个娘娘妃子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用那个花椒拌上那白泥在里边给它漫墙，据说这样漫出来的墙又保暖还不生虫子，还带有一种香味，所以就叫交房。后来人们就把交房泛指皇宫内院里边后妃所住之地。包公说这个您从交房中人派出去放赈，这玩意就未必合适，您把国舅派去了，按说是您的近亲，但是他去放赈不见得就好。尤其后边这两句话，说近者未必就忠，说亲者未必就廉，说您觉得他跟您近他不见得忠于您，您觉得他跟您是皇亲国戚有亲戚，但是他不见得清廉。这话说得很直接，甚至于说这样的话就直接针对着皇帝，带有一种指责和批评。包公把这个奏折初稿写完了，要由公孙策给誊写。公孙策晚上在灯光下头前这个案子的事他都写完了，并没觉得怎么着，赶到后边一看，跟皇上说建议皇帝派人到陈州去查赈，尤其这几句话公孙策写着手都直哆嗦。为什么？公孙策心里合计呀，包大人您这胆儿太大了，您这是跟皇上说话吗？啊，哪个大臣在奏本章当中敢跟皇上这么说呀？您要是朋友嘛，这么说还可以，这是大臣对皇帝这么说呀，这皇上一看这肯定火了啊。公孙策想啊，我命苦啊，我好不容易在这开封府混了这么个职务，还没等转正呢，你这个本章奏上去，皇帝一看龙颜大怒，马上吩咐把包拯撤销开封府尹，连我一块都下岗了。说那年头有下岗的话嘛，反正就这意思。

公孙策心想，我不按着这么写，这还不行，这是包大人的原文，我不敢改动，写吧。就这样，公孙策把这个本章誊写完了，包公的奏折送到了皇帝的手上。皇帝一看包公这个奏折，开始是很高兴，因为头前一看包公说到了开封府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王延龄王丞相就在旁边坐着，皇上就把这个本章递给王延龄了。王丞相看看包拯的奏折，递过去之后，王丞相心里纳闷啊。丞相心想，一般大臣送给皇上奏折，皇上提起笔来御笔亲批，完了之后就处理了，怎么今儿个把这给我看看？王延龄心想，给我看必有给我看的原因，我先瞧瞧这内容吧。王延龄把整个的这个本章看完了，尤其看到后半截，王延龄心里想，包拯啊，你这个人哪是刚直有余，柔韧不足啊。王延龄在官场当中混了这么多年，做官的这个路数非常清楚，做官的法则非常懂得。王延龄心想，包拯，你是个官员了，你是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按说级别不低了，但是你在朝纲中混的这年头还浅，不知道这官应该怎么做，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圣上。皇上今天给我看你写的这个奏折，其中含着这个意思，要征求我的意见。也就是说，这包拯你说话太放肆了，尤其是对皇上。但是王延龄又知道包拯是个好官，王延龄感觉到大宋国朝像包拯这样的官可以说只此一位，哪个官也不像包拯这样锋芒毕露，这样是非分明，这样敢向皇上提出批评。但是王延龄又一转念，包拯现在在皇帝的心目当中印象不错，因为在御尘宫除邪，皇帝对他非常的赏识，不然的话就不会把他由个七品官一下提到了开封府尹。朝纲之中有重臣，有名臣，有红臣。重臣是你官位重要，举足轻重，皇帝也看重你，这叫重臣。名臣是这官在那个位置担当的重要，全天下都知道，说哎呦那谁谁谁厉害，这叫名臣。陈州查阵呢、啊、包公一说这句话，皇上一听，嗯，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看你在奏折当中说的到陈州查阵是非常重要啊，好吧，朕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代开封府尹，同时呢你是奉旨钦差陈州查阵，代天巡守，你可以就地执法。包拯，当你临行之前，朕赐你三道御札，可以执法正行，速速准备去吧。谢万岁。皇上说呀，包拯心里边挺高兴，为什么？包拯那是一个勤政的官员，愿意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点事儿。皇上说的这番话听明白包拯的话了，包拯觉得我开封府尹管不了陈州的事儿，皇上说了你就是代天巡守，你就是奉旨钦差，到在那里可以就地执法，就地正法，你有这个权利，还告诉我你走之前我给你三道御札，以此是执法论刑。这三道御札什么意思呢？皇上说的是啊，御札这个札就手札，就是手本，皇上给你写三个手本，你拿着这个东西就等于是圣旨一样，有什么事情你要处理不了，就拿着这个东西托

陈州问题很严重吗？我就全权委托给你，你就有大权势，你就去。这说明皇帝对你很重看。正因为皇帝对你很重看，一旦这国舅真要是有点事儿的话，你把我整不得考虑考虑吗？皇帝对你恩重有加，你对皇帝的这国舅还要严查严办吗？还不得网开一面吗？皇上其实是这么想的，这包拯理解没理解呢？说实在的，这包拯理解没理解，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呀？这包拯这人，他不一样啊，跟别人啊，这个为人公正啊。包拯听到皇帝给他说了这番话，那心里边很高兴。感谢皇帝对他的重看，感谢皇帝对他的信任，所以包拯回到开封府之后，就把公孙策找来了，把皇上说的这话跟他重述一遍。这是皇帝今天在金殿上的布置，我是奉旨钦差，我给查办地方官员，哎，同时我主要的任务是到陈州查镇，关键有两句话，说在我走之前，皇帝要赐三道御闸，可以执行政法，速速准备。这几个字儿什么意思？公孙先生，你知道吗？公孙策一听，三道御闸，御闸，他开始听包公啊是嘱咐他的这话，这三道御闸怎么写呢？这公孙策拿着笔呀。心想铡哪个铡呀？因为公孙策他虽然是个文人，对官场中的这个事儿知之甚少。皇上说给三道御闸，他就没想到皇上是手书的御闸。御闸，公孙策就写成了铡刀的铡了。三道御闸，是啊，用铡刀可以执行政法。哎，而且速速准备。公孙策说：“我明白。”嘿，这公孙先生啊，把这个御闸理解成为铡刀了。这公孙策半夜没睡觉，拿着笔在那就构图、画图，画什么图？画铡刀图。公孙策心想：皇上可能要别开生面，另造刑具。他对包大人非常器重。为了显示包大人下陈州，圣上的皇威，所以说这刑具也得单设，弄三口铡刀，铡刀这是老百姓铡草用的，那么现在呢，用以铡人，要用以铡人，这三口铡刀三道，为什么设三道呢？这人不一样，人有三六九等，木有榆柳三槐，三道铡刀。那肯定每一个铡刀铡什么样的人要有区别呀，公孙先生就按照这个给设计出了龙头铡、虎头铡，还有狗头铡。公孙先生还给把人群给分分类，说龙头铡呢，应该铡的是皇帝的命官，包括贪赃枉法的大臣。这虎头铡呢，就铡的是乡绅恶霸。啊，比这个龙头铡又下一截儿，这狗头铡呢，就铡的是刁民恶棍，应该是这样。所以公孙策呀，画了三口铡刀图，画完了三口铡刀图，每一个细节都画得非常的精确。这公孙先生干脆才华出众，构图画图还挺精到。最后让人去找打造这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加铜打造，加铜打造为什么？加铜打造看上去好看呐，那铜是黄色的，哎，当刀口那得加钢啊，而且铡刀这刀床子得非常讲究，那个木料非常出众，头前儿一个龙脑袋，一个虎脑袋，一个狗脑袋。
这三口铡刀没用多久就

0: 造出来的。这铡刀磨得锋快，而且这铡刀外边带上布套，这种套叫黄符套，黄色的。为什么搞黄色的？公孙先生还有一份理解，因为这是皇上说的，御封的三口铡刀，新的官刑。心想这个东西要是抬着在街上一走，地方官员要有贪官污吏，一看这个玩意儿，就得为之有一种震慑力量。这铡刀造成了，公孙策先生跟这包公一禀报，说大人，皇帝所说的给您这三口玉铡我已经做好了。啊，包公一看什么玉铡，来到这一看这三口铡刀，这包公心里犯合计了，心想公孙先生还真有你的，皇上说三口玉铡，三道玉铡，皇上说这三道玉铡据我理解是皇帝手写的玉铡，你给弄了三口铡刀。包公又一转念，这铡刀作为一种刑具也不错嘛，啊，我就把这个东西禀报给圣上，因为圣上有话，速速准备啊，得准备好了这个。所以包公在转天上朝的时候就向皇帝奏禀，说是圣上的嘱托，臣近日正在积极操办，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您所说的赏我三道玉铡，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我准备好了。皇帝一听，你准备好了什么了？三道玉铡我都造出来了。皇帝一听，自个儿都纳闷了，心想是我写呀，怎么你造出来了？你造出什么来了？包公说是三口铡刀。包公就把公孙策那个设计从头一讲，说这就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而且这三口铡刀是作为一种新的刑具，对地方的贪官污吏一定会构成威慑的力量。皇帝一听觉得很有意思，皇帝说你把这三口铡刀抬上金殿了，我看看。包公马上吩咐人把这三口铡刀就抬到金殿上来了，满朝文武这么一看，嘿，一个个是瞠目结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编辑制作邹雨平。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

0: 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1: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10-4499 400-710-44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1: 那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您好。
3: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嗯，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昨天呢，咱们赵林老师帮大家争取到的那个汉方精华天麻口崩颗粒的专属福利，原价299一盒，咱们的活动价是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那批货呢，昨天的节目一播完，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此起彼伏。昨天晚上咱们的第一批库存，赵林老师跟大家汇报一下，已经全部订光了。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的导播呢紧急的来跟我们说，说是很多的没有抢上的叔叔阿姨都在问，说咱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还有争取一点库存，让赵林老师呢把这事儿呢能不能再给大家帮帮忙。
3: 哎呀，帮忙我倒想帮啊，就因为这个

0: 事儿哈，我昨天晚上也一直都没有睡好。然后我一听，我说这你昨天一天，那么老多盒说没就没了。完，我就在好像是晚上几点来的，我给那个厂家就打了个电话，他们跟我讲的吧，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啥呢？给你发完货以后，我们几乎就得是交付订单的那种了。但是他们的就工人可以，他说，嗯，给那个也算是给大家做好事儿哈，
1: 嗯，
0: 然后说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加班，我们也可以就是紧急赶货，但是问题是啥呢？是原料现在没有了，啊，就是那个天麻没有了，因为他们这个吧，就我跟大家讲，我说为什么我说你拿到人家这个天麻之后，你不用担心什么到不到地的问题。因为他家的这个货，就这个天麻这个，他只认那个云南那边小草坝的那个天麻，他别的地方都不用。所以问题又来了，他说那我们原料一断货的时候，我第一瞬间我就想到，我说完了，因为他这个小草坝的这个天麻啊，每年的产量吧就那么一点，然后人家厂家呢基本上是以需来定产，就都是都提前预定好的，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分给我们。但人家老板吧开玩笑，他昨天跟我这么聊的，他说那你这么的赵宁老师，你说你找我们帮这个忙呢，我们也愿意去帮你，
1: 嗯，
0: 但是条件是哈，你得能帮我们找到正宗的天麻
1: 哟。
0: 他说这意思，他说我们工人都打好招呼了，说大家也愿意为了支持你们，算是回馈我们老同志呗，人说谁还没有老的那一天啊，互相帮忙也算积德的事儿。他说我们可以给你生产，可以给你加工，什么工时费呀、加班费呀、价格费呀，我这些一律都不收。他说如果你要是能给我原料，我还按99块钱一盒给你，但是问题就这个原料，我家也不生产这个东西。
1: 是啊，这个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小难题啊，
0: 哎，
1: 对吧？
0: 对对，所以你刚才在说那个没有货的这个时候，我这个脑子就一直在过，哎呀，我说我应该怎么整怎么整。后来我昨天晚上也是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完又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啥呢？你要想找小草坝的那个天麻哈，你只能往云南那边去想。
1: 是，
0: 我在那个地方吧，就是早些年跟我师傅去的时候认识当地的一位摩雅，姓刘，也很多年了。我那时候见到他的时候好像他才50岁，现在也得60、70岁了，得将近70岁的这个年纪了。他们那个村子好像是世世代代是以那个天麻为生的，所以我昨天吧有点犹豫，是啥了呢？你这么多年也没怎么太跟人家联系，对不？也不见面，人吧不见面吧，就不如说的你见面三分情似的哈，大家都比较熟络。你光靠这种微信过年过节发个这个什么信息什么的去维持吧，就不如再早的时候大家都聚一堆，哎呀，那个时候热闹，感情也深。然后所以我昨天晚上我想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就也挺厚脸皮的哈，我就给那个老摩雅我就发了一个微信，把前面就都是客套话了。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寻让那个老摩雅帮帮忙，我说那你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当地的，就是你们那村子里边的，看看小草坝天麻这个事儿，谁家要有愿意出让的，嗯，说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高价，或者我跟厂子把那个厂子厂长啊负责人的电话给他，让他们直接聊一聊，对吧？你这玩意儿，他也不是说免费要，他肯定也是花钱的，那至于说这多钱，那你们就商量呗。他是真的用这个东西，完事谁家要是有的话，这不就能就直接就对，我就做个中间人，就给大家穿弄一回嘛。但是昨天晚上吧到现在就没给我回信儿，
1: 嗯，
0: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犹豫着，我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人家没给我信儿，我是干等。
1: 哎，赵老师，嗯，导播刚才示意是老刘来电话了吗？来电话了是吧？
0: 老刘来的电话，那挺好啊。
1: 哎，
0: 你那个华伟啊，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直接在这儿跟他说吧。
1: 哎，好好好。
0: 哦，
1: 哎，好。
0: 哎，同了是吧？哎，老刘啊。
2: 哎，
0: 我赵宁。
2: 哎，赵宁老师啊。
0: 哎呀，别老师，别，您就叫赵宁就行。哎，
2: 我这边啊，我信号不好，我这边。
0: 哦，
2: 我刚才啊才看到您信息，我一看到没有提示，我赶紧给你回电话。
0: 哎呀，别，那啥，那个我吧也挺那个什么的。昨天我跟我师傅吧

0: 聊天的时候正好聊到您了。我们吧，你在做那个就是就是广播的，就是一档公益性的栏目，然后有很多的岁数大的同志吧，就跟我反映说那个有好多的什么心脑血管的病啊，还有就是跟风症有关系的这些疾病嘛。完，我师傅一下子就想到您那边，就是有过去带我去采药的那会儿，不是您那个带我们进的山嘛？他说你要实在为难的话，不行，你看看老刘那边。所以那个刘叔，我这个事儿吧，就有点挺为难的。我们有一个厂家，他们的天麻也搁你们那个小草坝那边的那个天麻去找。但是他最近吧，因为原料的问题，他就一直就生产跟不上。因为你生产跟不上的话，我们要想做公益，给大家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话，他这里边就存在用不上那个你们那个小草坝的这个天麻。所以我师傅的意思什么呢？不行，让我打电话找找您，就是那个刘叔，您那边的话，看看小草坝天麻这个事儿吧，就是。可能现在山里边要按季节来讲的话，现在还没到采收的季节呢。但是我心，我问问你，你像你们那个寨子里边，那个就是谁家里头能存有那个天麻的原料？他要是有那个东西的话，那不我们不也能给那个厂子让他帮我们去生产一些，不就等于你解决了原料的问题吗？所以我师傅那意思是说吧，他说那个什么，你找找你刘叔，看你刘叔能不能给你使上劲儿。那您那边那个刘叔，就像我跟你说的那个样子，您那就是寨子里边您认识的那部分采药的老摩雅，他们家里边能不能有多余的那个，就你们那小草坝的那个天麻呀？
1: 哦，郑云老师，你说这个我帮您想想办法可以。
0: 啊，那还太好了。
1: 这凑一凑哈是没问题的。你像我们这里吧啊，我们这里就是说这个祖祖辈辈的这个人呀，他都是采这个的。你要说要别的呢，咱没有。但是呢，这个小草坝这个天麻呢，咱肯定能满足你。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我就需要这个天麻。
1: 我还记得啊，我还记得您上次来我这里呢，我们这里现在留下的啊，全是那些老幼病残的，年轻人啊都走了。
0: 对对对，年
1: 轻
0: 人的谋生啊。
1: 当时您这个挨家挨户送米、送面、送粮油、走访，这个帮挨个帮着调理身体。
0: 那别，那个刘叔，咱不谈这个事儿。不谈着，那都过去的那个事儿了。那大家对我也好啊，我每次去都是盛情款待，啥好吃的都给我。那咱不谈那个事儿，送点什么米油的那事儿，你还记得？那都不谈那个事儿，啊。
1: 咱大家都念着
0: 您那么的
1: 啊，都念着。您有需要，咱肯定满足。
0: 哎呀，你别介，刘叔，别介，您那什么，刘叔。你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哈，不是说我要拿什么条件去跟您去交换，不是的，就是厂那边吧，我跟他们打招呼吧，他们说他们也拿钱去收，所以吧，他就是可能原料这个上面谁倒是采摘是怎么地，我不太知道他怎么收这个药材啊，但是他可能是数不够，他要想给我的话，确实有一大部分的窟窿。您那么的那个熟啊，你给我问一下呗，就你们寨子里头你认识的那些人，你感觉啊，这么多年他们就是家里边可能自己留下的这一部分的天麻，你要是上他家去收的话，你大概我能收出来多少，我怎么地得跟厂家去讲，他得有个交代，而且他安排多少人加班啊，对不对？你不能全厂子都上班吧，那看您那有多大的量，您大概心里能不能有数，能给我凑上来多少？
1: 我凑一凑，我估计应该能有个400-500斤是没问题。
0: 400-500斤呢？
1: 没问题，400-500斤。
0: 那没你您这没少凑，我真能整出来这些呀？
1: 净想的哈，这400-500斤是绝对是没问题，我还能保证哈是最好的品质。英哥嘴，
0: 他那边收药收的也严格。你不是好的东西吧，他不收，他不认输，会说哎呀你赵宁给我整的，我多好的坏了我都要，他可不管那个事儿，他们那个药品的质检也很严格啊，不亚于你们对事的态度。
1: 这个你放心，这个、你放心，我保证全是最好的品质，鹰鸽嘴 那个哦，对起来那挺洋货。
0: 哦哦哦，那太好了。
1: 嗯，
0: 那你那啥呗，那个叔，那你就一会儿不行，辛苦你一下，你给我问问，你是通过电话呀，还是到哪儿去？你不行，你在寨子里给我问问，谁家要有，我他们也花钱收。回头你这么的叔，我等我下节目，我把那个厂子的那个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您，完我把您的微信推给他，然后让他跟你去商量，他可能需要你，比如说你上谁家去，简单拍个照片，你得让他看一看你们这儿的那个天麻都是什么品种，什么多大个头的，什么这个基本的条件，然后他可能才涉及到很好给价，
1: 哦，
0: 行吗？
1: 行，
0: 那不行的话就回头我再跟你联系。完事这个事儿的话，您那个说，你得当大事儿去办。你不行，你得现在给我去问，要我这要的也挺急。
1: 行行，自己放心，我现在就去。
0: 啊，你帮我问问，完事回头大概我看看啊，有个40来分钟吧，等我做完这个节目的，完事我再跟你联系。我现在拿手机，我先把那个微信，我先把你微信推给他，我让他加你，行不？
1: 行行行，可以。
0: 啊啊，完你到时候拍照片什么的，你们好谈那个价格。但我跟他，我叮嘱，我告诉他们不要欺负那个什么山里边人，咱们采药挺那啥的，他们就正常价收购。
1: 哦，行
0: 啊，他根据你的品质来，如果你品质特别好的话，那他肯定他价钱还要给的会高一些，但是他不会低于市场价的叔。
1: 哦，行行行，
0: 啊，
1: 可以可以，
0: 行
1: 行，
0: 那就先这么地啊，叔，你先帮我安排这个事儿。
1: 行行行，好的，你放心
0: 啊。
1: 啊，你
0: 啊，好嘞，好嘞，一会儿我联系您啊，叔。
1: 啊，行行行，
0: 啊，
1: 好的，
0: 哎哎，给我婶子带个好啊。
1: 客气了，您客气。
0: 行了行了，叔啊，就先这么地。
1: 啊，行，那好的，好，
0: 哎哎，好，好嘞，好嘞，再见，哎。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看到没，他说话很实在。
3: 对，
0: 他这400-500斤，如果要是在厂子里面，比如说他们那个厂子，你要去掉损耗，咱也不能说人家说，哎呀，我不要你加班费，不要你生产费啥的，咱也不能说的就明摆着占人家便宜啊。那你这以后没法再谈了，就谈感情都谈不了了。你见着你就得躲，所以你那样的话，给他刨出去一点那个生产的成本什么的哈。你说咱们这样行不行，师傅？400-500斤。我们多了不跟他换，我们就跟那个厂家换3000盒还不行啊？
3: 嗯，
0: 对吧？他那个料怎么的加不在一起，有4000来盒应该是没有问题，我感觉。那我们不换那些，我就换3000盒，就最后这3000盒。
3: 嗯，
0: 是不是也行？
3: 也行，
1: 嗯，
3: 有
0: 啊，
3: 有点是点。
0: 三千，你就先按你那么的小陈儿，
3: 嗯，
0: 咱先按3000盒去算。
3: 行，
0: 好赖，不管怎么地哈，咱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昨天没抢到的，完你现在可以报名。
3: 嗯，
0: 然后那个价格，我们还按之前，就昨天我跟他们那个负责人聊的时候，我说那就还是按那个价格给我们，就是299一盒，等于去掉什么优惠券什么都算上，减200，那不就剩99块钱一盒了吗？还按这个价格给大家，行不，小陈？
3: 行行行行，我觉得没毛病。
0: 哎，这咱先这么地。
3: 是是是，好，3000盒由赵宁老师亲自出面把原料问题给解决了，这是个大问题，对吧？而且解决的还是啥？小草坝地道的天麻原料，这太难得了，对吧？好，小草坝天麻口崩的技术。能够帮我们祛风通络，效果倍增。那么原价是299一盒，那么现在到手价格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3000盒，这3000盒一旦卖完，我觉得后面再补货真的是难于上天了。所以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710-4499，400-710-4499。尤其是昨天没买到的朋友们，这会儿是大家毫不犹豫的拨通电话进来抢购的时间了，所以呢，一定要抓住这一个难得的机会。
2: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 口崩新气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

0: 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驱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驱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1: 哎呀，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又想了一下啊，我说真的哈，有的一些中医药就是成也是那个道地的产地，败也是道地的产地，为什么？就看你怎么去用。
2: 对
1: 啊，你看这个小草霸的天麻哈，它为啥不一样？就是它这个东西啊，从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那个东西啊，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它不像我们北方种土豆上面还有叶子呢，对吧？
2: 对，
1: 你可以有光合作用，你可以在上面去长。它吧没有叶，也没有根儿，所以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长，能不能活，你全得看周围的那种生长的环境。而小草坝那边吧，从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它的海拔就比较高，然后海拔高的地方一般就是那种就是云雾缭绕的那种环境，所以它比较潮湿。在那个地方呢，供给天麻生长的是那个三代以内的那个活性蜜环菌，蜜环菌去养这个天麻，所以天麻吸收养分的时候它会全力的供给，等天麻一旦休眠的时候它也跟着停，他不会说的，我从天麻上去这个吸收营养，那就等于说啥呢？他这个天麻是一年四季时时刻刻都在生长，所以他反过来对身体当中他吸收的这些营养的成分和他天麻素的这个含量，就是真真实实的成倍的去增加呀。多长一年，他就多吸收一年的元素，所以他天麻素的含量就比较高。要我说，要没有它这个自然生长的这个过程啊，那国标定的就很高啊。关于天麻素的这一块含量，国家规定是0.25%才算是合格，这就已经很高了。有一小部分的天麻都是不符合的，但是小草霸的天麻都是能够稳定在0.45%以上。我就说这个东西啊，超过国家标准，国标定的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然后它比它还多，你这真的要搁养殖的环境来讲的话，
2: 就是、
1: 说啥它也积累不出来那么多的天麻素啊。
2: 所以说，
1: 这个真是了不得。
2: 地道的原产地的东西，它就是好，
1: 哦、
2: 对吧？你看什么，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聪明，哎，知道那、吃五常米，知道吃阳澄湖蟹，对吧？就是、
1: 啊、
2: 吃东西都得讲一个地地道道的。咱们用天麻，用这样的对身体有改善的东西，一定要讲究的是原产地的东西。那么听众朋友们一听就知道啊，你看就光一个天麻素相差将近一倍，那就是咱们小草霸的天麻颗粒的底气。那么同时这个时候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小草霸天麻口崩地道啊，祛风通络效果增倍。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专属节目福利价格到手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10盒。这样高含量的天麻呢，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库存啊，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了3000盒，但我们讲话期间啊就电话在不停的在往里面打，所以呢库存正在不断的减少，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 400-710-4499 400-710-4499。
3: 咱们中医啊讲究的是无风不作旋，很多朋友呢平时啊出现这个头晕呐、头胀啊，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啊，不稳定啊，还有的出现手脚麻木啊，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啊，这些呢在中医看来呢它都属于内风。小草霸天麻呢，它天麻素的含量高，这个祛风通络的能力还强，能很快的呀把这个风呢给你稳定住，把堵塞的这个经络呢给你慢慢的给你打通，哎，这样呢就出现效果了。
1: 对，所以说就是觉得就是从天麻的这个作用上来去看吧，你要普通的天麻基本上都是卡在刚才我说的国标线的这个上面，就是合格线上。那你要真正的用合格的这个标准去用到我们有一些就是年龄比较长然后病比较重的这些老同志的

0: 身上的话吧，多少我还是觉得还是欠缺点什么东西。要我师父老讲，就是劲儿吧，还稍微不太够用。所以说呢，劲儿要是不够用的话，那你身体里，我们就说这个风，你肯定是压不住的，你经络通也费劲。所以说，好多人就讲啊，他说我吃这个东西，我也没感觉，什么好了坏了香了臭的，没有什么感觉，吃了也就吃了，反没吃呢，我也没觉得怎么地。所以说，你要是真正的奔中药的这药效上来去看的话，你还得选择道地的这个东西，就是小草坝的天麻，它这个量是够用的，就是超越了国标的标准将近两倍。那你这样的天麻素，你吃到肚里的时候，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可能反据我所知吧，比较直接一些的，他可能头晕呐、头胀的这种现象，他会慢慢的觉得，哎呀，好像脑袋清凉多了，完那种沉甸甸的就压着的那种感觉，慢慢的也少了。包括手脚发麻的，我觉得这个变化也会很快，就是他首先会觉得这个麻的频率呢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慢慢的呢手脚就开始有了温度了，包括有一些风湿痹症的。这个风湿痹症啊来的也很快，就是他疼痛的或者说屈伸不利蹲起不利的这样的同志，他自己会发现我现在那个腿呀、或者关节啊手啊没那么发重，或者阴天下雨的时候也不是说身上疼得了不得啊，就难受，就得搁被窝里把电热毯一打，然后得在屋躺着的热着的烙着，就不至于这样了，就可能更灵便一些吧。
1: 嗯，
0: 包括有一些那个血压出现忽高忽低的，就是一换季大家这个血压就很难控制，就是三高其实换季的时候都不容易控制，但你可能会觉得天麻一干预之下吧，它整体的情况会比之前要平稳一些。风邪要是出去了，你经络要是通了，我们身体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往好的那方向去走了。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这天麻就是真的特别的厉害，而且呢很多毛病对应它都是跟它能够找到相应的关系的。
0: 嗯，
3: 这个你看这个天麻这味药材呀，你看它贵呢是贵了点，但是呢它有它的贵的道理。哎，有些人呢会用这个川芎啊、钩藤啊、丹参呢这些搭在一起来试一试替代这个天麻。但是呢你碰到这个比较严重的头晕呐、头痛啊这些个手足发抖啊，哎，身上发麻木这些情况，你就是把这些药加大了的用量，它的效果也赶不上咱们这个天麻。所以说呢，天麻呢是首选的，是其他药呢所不可代替的这么一个良好的药材。
0: 嗯，而且它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它的那个起效会比那些昆虫类的药材起效更快，然后劲儿还猛。
1: 嗯，
0: 就这个真的是了不得。尤其天麻作为一个植物药，它还没有动物药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就是它没有弱点。尤其在定风的这一块儿，很多的时候它都一点我觉得那个效果都不慢，尤其是你看啊，有面瘫的。
1: 嗯。
0: 就一受风这个嘴就歪的，或者是后遗症的肢体抖动的这些表现出来的话，它这个就是天麻这个作用它都会非常的好的就显现出来。你再加上什么口崩的这种剂型，它是属于放在嘴里边跟着唾液就能化开的，它这个吸收也是非常稳定的。所以病重的同志我还是挺推荐，如果对得上症的话，用点天麻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2: 所以听众朋友们，从原料到含量到工艺，这一款咱们的小草坝天麻颗粒啊，可以这么说，每一环节都给大家把关到位了。小草坝的天麻口崩地道啊，祛风通络，效果增倍，起效迅猛。那么现在库存只剩下3000盒，卖一盒咱们就真的是少一盒，原价299块钱一盒的，今天咱们的专属价是99块钱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里，如果有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4499 400-710-4499。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4: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

0: 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区分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区分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区分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1: 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本次小草霸天麻的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精选云南小草瓣的天麻，那么采用的是喷雾干燥的低温技术，口崩颗粒的剂型，祛风通络效果特别好。那么专门针对我们的头晕头痛啦，四肢麻木啦，那么风湿骨痛高血压的问题，那么原价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加码，活动价格是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的库存，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4499，400-710-4499来抢定。好的，接下来呢，赵林老师、任老，我们来一起来回答今天的我们的朋友的留言，看看他们想要和您咨询和解答些什么。那么第一位呢是时来运转，哎，这位朋友他说：赵林老师、任老好，昨天打晚了没抢着，这回呢我得留个言，您能给我留个10盒的天麻颗粒，那就再感谢不过了。因为他说呢感谢少林老师费劲巴拉的给他找来原料，然后让大家今天呢能够在没有货的情况下又能够有个3000盒，他今天才能够订得到，要再一次感谢咱们的少林老师啊。然后呢他说他的问题呢是他的血压高了好几年，天天头晕脑胀手脚麻，拿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夹东西的时候没知觉。之前呢他用过一阵子的普通天麻，是炖和煮，说麻烦不说还没什么太大的效果。昨天听了以后发现 哦原来天麻是要用正宗的小草瓣的，然后他赶紧觉得应该要用一用。
2: 那天麻的它那个区别大着呢，不是说你拿着做药膳可以了，首先你炖煮的时间你就得掌握，30到40分钟，超过40分钟以后天麻素就受损了。
1: 嗯，对，
2: 别做药膳那么容易啊，
1: 对
2: 吧？
1: 嗯，
2: 然后第二个，你用的天麻那原料是哪儿来的，这就都要讲究，这些其实都在影响着你用天麻作为药膳的一个就是你的感受或者说是效果。所以呢你要用的话，你了解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反回头来你要再想用天麻做这个药膳的话，你自己心里是不是会更专业的多了？
1: 嗯，有数，
2: 你就会把这两个问题给屏蔽掉吧。
1: 对，
2: 你这两个问题都解决掉了的话，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运用天麻去做食疗或者药膳的话，那就事半功倍呀。天麻这个东西是好，那有多少的同志你知道不，现在拿到天麻颗粒了之后，我不用额外的买，我就炖肉的时候我非得倒进去一袋行不行？行啊，你直接就倒啊，你都不用熬了，你开锅的时候往里放就行，你吃之前你往里放，或者你倒自己碗里舀点汤往里一放，化了你就喝这碗汤吧，别人喝不着你的天麻。
1: 嗯，
2: 对，都可以啊。
3: 咱们用这个道地的小炒霸这个天麻呢，天麻素的含量呢它是0.45%以上，比国家药典那个标准呢还高，所以药劲儿呢非常足。这个祛风通络的效果呢，普通天麻那是比不了的啊。而且呢，它这个口崩颗粒啊，你它不用炖也不用煮，它入口呢既能化，天麻素呢一点儿还不浪费啊，还不糟践，哎，它吸收的快。特别适合咱们这个中老年这些朋友呢去来用它，哎，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哎，
1: 嗯，对的，你看，你看，任老都说了，你看方便吸收好， 关键药劲儿足，对吧？那么咱们留个时候怎么样？赵丁老师留个时候给他
2: 留时候，那有就留呗，我能拒绝吗？我
1: 他不是跟你要吗？留言了，然后你已经成功订购了，好吧？那么地道的小草坝天麻加口崩的剂型呢，完美的解决了大家选天麻难呐、炖天麻浪费时间呐、吃药又费劲儿的问题，对吧？原价咱们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加码，仅需99块钱一盒，每个人限购10盒，那么数量有限，只有不到3000盒的库存。那么如果你有头晕啊、高血压呀、肢体麻木啊的问题，赶紧就要拨我们的电话了，来好好的体验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400-710-4499 400-710-4499。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我心飞扬啊，他说我要再订20盒，不好意思打电话了，只好留言了。哎，他也知道自己要
2: 再订20盒，
1: 再订20盒，
2: 说明他之前订过了。
1: 对，他说昨天他老伴儿订少了，他知道这天麻好，对胳膊腿啊，这个用完以后都会得劲儿，所以呢，他觉得十盒肯定不够用，价格又这么好，所以他再多订20盒。他说他今年60岁，风湿关节炎。十几年
2: 风湿啊，
1: 怕冷不说，膝盖也疼，这个一变天就更严重，连楼都下不去，然后呢胳膊腿呢都疼嘛，然后也说不定是哪儿疼，反正就是窜，然后呢折磨人在那直冒汗，然后他就这个情况。哎，
2: 他不光是疼的问题啊，风为百病之长，它容易夹杂着一些什么寒湿的情况进入到我们的经络，堵塞在那里，所以它的疼就是气血不通、淤堵经络的一种表现。而且吧，风性善行数变，所以他到处走窜。然后你说他那这身上也说不定是哪难受，反正哪也不舒服。
1: 对，
2: 你这种情况叫痛无定处，这就是风邪最大的特点。你都这样事儿了，要是搁我，不计条件、不计代价，那我肯定会选择天麻这种药。
1: 天麻嘛，挺好的，而且特别方便。我们这款天麻肯定是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熬，放嘴里嘣，不用嚼，对吧？一下就化了，吸收也特别快，等于没有去下咽的这么一个过程了，这个在嘴巴里面就化开吸收了。所以你看，这个剂型口崩颗粒的剂型是特别好的。他又问了，他说：“至于这个口崩颗粒的剂型，不用嚼、不用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是不用嚼不用水，是不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就吸收了？他问这个问题。
2: 肯定是啊，因为口崩剂型嘛，它不用通过你的胃肠道，那么你肠道吸收功能再弱，或者你胃再不好，那么它都可以顺利的在你口腔当中去吸收。它这个道理就跟你们舌下含服那个硝酸甘油是一样道理。
1: 哦，
2: 硝酸甘油也不是说把那小粒儿一个一个的都吞进去才起效吧？对吧？它不也是舌下开始含服的时候就开始起效了吗？所以没等你含完呢，它扩灌的作用都开始产生了，你心脏就会觉得舒服。所以它们都是在我们口中起效的特点。那么这个呢来得更快，因为它是口崩颗粒的这个剂型，就你在嘴里你不用喝水，你就一点点含着，它基本上你含着五秒钟之内，五秒钟你那个嘴里头的东西基本就化干净了，它很快。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嘛。对吧？而且天麻素都是被完美的保护起来的，没有任何的损失，全都吸收了。
3: 您说的对啊。每那100克的天麻呢，它经过提取啊，喷雾干燥，提取物呢，它可以达到14克以上，它的纯度高啊，浓度呢也在提高，它这个祛风通络的功效呢就能更上一层楼，所以呢，很快的呢，你用上它就会有感觉，哎呀，坚持用吧，像你这种啊，这个风湿痹痛所引起的这个关节疼痛啊。发凉啊，发麻木啊，沉重酸痛啊，这些症状用完以后呢，它的效果会越来越明显的。
1: 好的，那你看这位朋友， 我觉得吧，现在你看任老和赵玲老师给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得多用一段时间啊。再说呢，这个今天的价格也特别合适，对吧？您自己用的呢是小草把的天麻，人家原价是299一盒，时间吃长了，可能这个价格大家吃不起，但是现在活动多好呀，99块钱一盒，对吧？省了很多钱，所以多订点就多订点。那么提醒就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朋友们啊，这位叔叔已经订购成功了，非常的聪明啊，对自己的健康也很负责，遇到的好的天麻呢果断的就认为要多订一点。那么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呢，小草把的这个天麻非常的地道，口崩呢也是非常

0: 常的方便，去风通络的效果呢也特别好，原价299，现在99就能拿到手。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啦，400-710-4499 400-710-4499，手慢了就真的没有了。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0: 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呢，叫做心之所向啊，他说：“赶紧给我登记一下。”然后我的情况是，给我妈妈用。年前的时候呢，他妈妈中风，左边的身子不太灵活，走路的时候发沉，手发麻，总是头晕。那么他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说天麻管用，他很认可，因为别人也是跟他这么说的。可是呢，他妈妈现在吞咽费劲儿，吃药都得弄得碎碎的，所以呢，他觉得一个是天麻他可以用，第二个是口崩剂型他觉得特别好。他想让老师呢给他解释一下，他妈妈现在这种中风之后用天麻颗粒应该怎么样去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2: 怎么样去用啊？就是吞咽困难的。跟我们正常一样啊，只不过你看我可能一袋当中那些那个颗粒吧，我会分成两次，直接到嘴里就含化了。那可能吞咽功能异常的人，他可能分个5次6次的也有啊，他那袋里挺多呢，就一袋里边那个颗粒状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所以你可以分次分批的，按照他不同的身体接受能力，给他一点点放进去就行了。你可以由少及多嘛。有的同志啊，你看我就亲手喂过我们原来一个老楼里边的老邻居，他是啥呢，就是基本上他喝水有1/3能喝进去就不错了，1/2都是淌出来的。
0: 哎呦，浪费了。
2: 所以他总是搁那个肩膀那个地方像小时候我上幼儿园似的都别个手绢，
0: 别个兜兜，
2: 随时随地，对，随时随地他要擦那个口水，要不然就躺在裤子上身子上或者是背上哪哪都是。所以他那种情况吧，他那一袋当中我会给他分个7-8次去吃，就是给他倒一点。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啊，就是一周之前给他用这个口崩颗粒和一周之后给他用的时候，他那个你喂他的东西那个感觉不一样。一周之前你喂他的时候，那个小陈就婴儿吃奶糊的那个小陈，你放进去以后完回头你问他怎么样，没没啊，他没了他会张嘴啊，你可能会稍等一会儿啊，完自己再倒几粒再喂他。一周以后是啥呢，我把这个匙儿放在那儿倒几粒了之后，量没变吗，还是那些，我送进去以后我就把匙儿拿过来，这个手左手跟他拿着袋往里倒呢，人家那边把嘴张开了。
0: 哦，
2: 就这么，
0: 这就是细微的改变呀。
2: 这就是，就一周的改变就这么大，就是我供不上他用了。后来我就不用这么大小匙了，我就拿孩子正常吃饭的那个小汤匙匙儿，
0: 就是
2: 给他放。
0: 他吃这些东西他不漏了，对不对？
2: 他不漏，他这个东西
0: 他
2: 要不他也不漏。你就是吞咽困难，他放进去他也不漏，因为他是颗粒状的。
0: 一下就化了。
2: 他是对，他是一点点的融化的，不是说到的哗变成水了，你舌头不会翻转，他兜不住，他往下掉，他不是那样的。所以即便是吞咽困难，他一点都不浪费，他都能抿吧进去。
0: 哎呀，这个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你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我们用的这个天麻的这个颗粒的剂型实在是对应我们中风的朋友来讲真的是有了这种剂型，其他的真的是不用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母亲吧，这个情况呢，她这个中风呢，她属于是肝风内动， 风邪痰。

0: 原主啊经络不通造成的，还存在着气血不畅所导致的。用这个天麻呢，咱们可以祛风通络，平抑肝阳。用上这个之后呢，正对症，需要的时间呢是要长一点啊，咱们得有耐心，一点一点的，它会呢恢复的啊，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
1: 你看，要有信心，任老给你打气儿了啊，要有信心。
2: 他吃一个礼拜，他就有信心了。
1: 好，咱们就把导播把这个信息把它留好，对吧？他是两个人的名义嘛，来订购20盒，那么恭喜他订购成功。对于中风后的后遗症、吞咽困难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款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真是给大家量身定制的。口崩剂型解决吃药难的问题，地道的天麻保证药效的问题，所以祛风通络效果倍增，原价299一盒，现在99就能拿到手了。所以呢，目前的数量呢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拼手速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4499 400-710-4499报名订购。好，继续，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他说叫风景如画，他说赵玲老师好，任老好，我要订十盒。他也不知道咋回事，血压呢不高，但是呢就是不得劲儿，经常的头晕头痛，然后昏昏沉沉，脑子不清楚，有时候头皮跟着发紧发麻，比较难受，一天自己可烦躁了，控制不住就会跟身边的人发火。所以他问问赵玲老师，他这种情况用天麻对不对？行的话呢，他肯定要多订点。
2: 那你生病了，你不磨自己家人磨谁？这一点办法没有啊，但是他治是可以来治的。我觉得这就是风的问题，你看他自己都讲了，这头皮都发紧发麻，你想想有风跟那竖着呢，然后跟那吹着呢，你谁能舒服得了，对吧？所以他这种情况的话跟风有直接的关系，那就让他用呗。
0: 他呢，你看他这个中风以后啊，他容易呢性情急躁易怒啊，这呢就是风痰呢蒙蔽清窍所导致的，风邪呀阻蔽喉络呀，啊导致的头皮呀发麻呀发紧呐，啊还有这个肝风啊上扰，啊导致他这个心神不宁啊，他睡眠也不安呐，所以呢给他用上这个天麻颗粒，它可以平抑肝阳，祛风通络，咱们呢一定呢抓紧时间把它用上。会有好的效果的啊。
2: 那就用呗，我师傅都这么说了。首先我觉得没有啥不能让你用的理由，你症状也对，然后人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你在外边买肯定是买不着这么好的东西的，然后价钱也贵，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我会阻止你去用。我觉得你像这种啊风邪入体的，凡是这种什么脑袋晕呐、脑袋沉呐、或者是关节屈伸不利呀、就这种情况的哈，一周左右咱就能见分晓，你就能尝试到就是祖国医药的一个利用高科技的魅力。但是真的道地的药材真的跟就是你普遍养殖的那些啊，那药效差不少，这个吧自己去体会，这个真不一样。用人参，用你想别的人参放半根一根都没有作用，但是长白山人参来了，弄两根须子就了不得了。这就是道地的药材的魅力。
1: 现在不是说我们很多的中医的原料不好，是因为它不地道，对吧？
2: 对。
1: 好，咱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款天麻颗粒呢是咱们道地的小草瓣的天麻，天麻素含量高，采用的呢是喷雾干燥的技术，保留了效果。那么口崩颗粒呢吸收快，起效也快，坚持吃，那您的情况呢就会有很好的好转。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也同时提醒大家，天麻颗粒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精选的是云南地道的小草瓣的天麻，那么口崩颗粒的剂型祛风通络效果呢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原价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加码，仅需要99块钱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数量不多了啊，首卖就肯定是抢不着了，没有抢定的朋友赶紧。

0: 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1: 再看一位朋友的留言是风平浪静，他说今年58岁，想要订10盒的天麻颗粒，那么他怕一会儿这个慢了呢就订不上了。他说自己的毛病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啥呢？专林老师，是耳鸣啊。他说两只耳朵就像是那个蝉叫似的，叫个不停，
2: 风扬上扰心跳，就会这个样子，嗡嗡嗡叫。
1: 是，他说尤其是晚上，哎呦，那躺下来呀，根本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呢，动不动呢就头晕，有的时候猛地一站起来呢，天旋地转的，是扶了墙好久才能缓一会儿。所以去医院查了一下，说他颈椎不好，脑供血不足，开了一些药吃呢，其实也没大用。所以呢，他以前买过天麻片，但是吃了2个月也是感觉到没啥太大的感觉。所以呢，他说呢，赵宁老师说的这个小草霸的天麻呢，他没吃过，还是口崩剂型的嘛，就更没试过了。所以呢，他想问问看赵宁老师，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用上？
2: 可以用啊。刚才不说嘛，他那个嗡嗡嗡的那个问题是风阳上扰的引起来的嘛，所以有风在先，他就会呜呜呜就一个劲儿的刮。你想那风在里边刮着，那你肯定听到的就是呜呜的事儿嘛。而天麻的最大的作用，我不就跟大家讲嘛，平肝息风，祛风通络，风邪一止住，然后你耳朵里头这些声音就会慢慢变小了呀。所以用还是非常可以用的。至于它的剂型，那我觉得就是我来推荐的很大的骄傲点所在了。这是中医药界运用现代科技最高的一种剂型了，目前为止它是最厉害的了，就是口崩了。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吸气儿就能治好的，我不知道，但现在目前为止是口崩是最先进的技术了。所以吸收没有问题，服用的方式也没有问题，很牛的。
3: 嗯，啊，您说的对。你看这个天麻呢，治骨呢就是治疗眩晕头痛的药药。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讲了，天麻乃定风草，故为治风之神药。颈椎病啊引起的椎底这个机体动脉供血不足，就是呢风痰阻络，天麻呢把它通开，气血呢能够上去啊。这个耳朵和脑袋呢能够得到滋养，自然呢他这个耳朵也不响了，头也不晕了。而且呢咱们用这个天麻呢，这是口崩颗粒的，它呢入口呢即化，吸收的还快，见效的呢也非常快，所以用它呢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对呀，那就用呗。我个人觉得哈，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说我再给你怎么解释解释去说服你，不用。我觉得我们就用事实去讲话就行了。我师父对这个东西都是给予肯定的，所以你就正常去用就行了。老爷子那经验能甩我2里地去，所以就放心的去用。他告诉你，你吃几天你就会怎么样，那基本上就是真理了。
1: 好，
2: 放心用，没问题。
1: 这位朋友啊，您就是放心用，也是属于报名成功了。有耳鸣的情况啊，这个你可以继续用。耳鸣啊，有目眩啊，有眩晕啊，颈椎病导致的天旋地转啊，有根源其实就是在一个风字上，对吧？咱们的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道地的小草霸天麻，口崩剂型，祛风通络效果特别好。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加码，仅需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我们的库存数量再次提醒大家是飞速在减少，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来订购抢购。好，我们接下来读今天的最后一个留言了啊，时间也剩的不多了。他叫知心朋友，他说他呢是给他的老伴用，他老伴今年60岁，去年得了一次面瘫， 当时呢选择的是针灸和贴膏药，折腾了3个月，脸是正过来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

0: 那么他的一侧脸呢老是发紧发木，就是感觉到摸上去不是自己的，眼睛呢也闭不严实，一吹风呢就流泪，有时候嘴角还会不自觉的这么抽一下啊。因为这个毛病呢，他呢这个老伴儿呢特别自卑，现在也不太爱出门了，天天在那么在家里面唉声叹气的，而且呢这个脾气也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他说这个赵丁老师，您说这个天麻颗粒能给他用上吗？那用上以后怎么样能够这个让他能够改善的快一点呢？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1: 改善的快一点啊，那我觉得你再快一点先把风给出去啊，风不出去的话你这病你咋治啊？因为风在里头它捣乱呢，它走到哪里的话它都影响到你气血的运行，都容易造成淤堵啊。所以现在经脉失养了之后，人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感觉到身体发紧啊，感觉异常啊，麻木啊，抽动啊，就会是这样啊。所以你再怎么急，这个治病哈也得有先后顺序，你这种情况就应该是先祛风通络，把这个风彻底赶出去了，那剩下的问题就好治了，没人祸害你不就好整了吗？
2: 您这说的没错啊，你看这个天麻呢它通血脉开窍，这面目这个神经呢它有这个阳明经和少阳经通过这儿，天麻呢能把堵在这个经络里这个风痰呢给你化开，气血呢这一过来一通，这个麻木的感觉呢它就会减轻了，眼睛呢它也会慢慢的闭严实了，而且呢咱们这个口崩颗粒呢还不用这个水送服，到这个嘴里以后它自然就化了，它吸收的还快，它就直接可以到达这个面部，让你呢能够坚持的服用它，外面给这个脸上呢做做热敷，而且呢做做面部的按摩，这样呢效果呢会更好啊，大家可以用一用，好吧？
0: 好的，
1: 那就用呗。我师傅认可，我跟你说，但凡是我师傅说让你用，你就听话就完事儿。
0: 这咱们都是信任人老，对吧？当然了，也是非常感谢咱们赵丁老师给大家争取的政策。对吧？还有争取多的库存。好，那么我也是替大家都感谢两位老师，也是时间看看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面瘫呀，面部麻木啊，抽动啊，眼睛闭不严啊，这些都是风邪在作祟，所以呢用上我们的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地道的小草巴的天麻素的含量呢是国家标准的2倍，口崩剂型入口即化，那么祛风通络的效果呢特别好，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呢仅需99，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400-710-4499 400-710-4499。本期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
3: 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4: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3: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4: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3: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4: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3: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4: 文艺914
5: 就是有意思。
6: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3: 特勒维尔先生对红衣主教不信任，认为一切并没有结束，这完全是对的，因为火枪队队长刚把背后的门关上，红衣主教就对国王说，
4: 现在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如果陛下高兴的话，让我们严肃认真地谈一谈。陛下，白金汉先生5天前来到巴黎，今天早晨刚刚离开。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对路易13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不可能想象出来的。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红衣主教首先看出的是他自己一下子就把失去的地盘全都收了回来。国王叫了起来，
3: 白金汉在巴黎，他来干什么？
4: 毫无疑问是跟您的敌人胡格诺派和西班牙人进行密谋。
3: 不对，他妈的不对，他是来跟德谢弗勒斯夫人、德隆格威尔夫人还有孔代家的那些人密谋破坏我的荣誉。
4: 啊，陛下，您想到哪儿去了？王后太贤惠，特别是太爱陛下了。
3: 不，女人是软弱的，红衣主教先生，至于说到他非常爱我，哼，我对他的这种爱有我的看法。
4: 啊，陛下，我还是坚持

0: 为白金汉公爵到巴黎来是为了一个完全是政治性质的计划。
1: 我呢，我可以肯定他是为了另外的事情来的。不过如果王后有罪，那就让他发抖吧。
0: 陛下，说实在的，不管我多么不情愿朝这种背叛的事情上面去想，陛下还是使我不得不想。遵照陛下的吩咐，我曾经问过娜鲁瓦夫人好几次，她今天早晨对我说，昨天夜里王后陛下熬夜熬得很晚才睡，而且早上哭得很厉害，她整天都在写。
1: 是这样，是这样，毫无疑问是写给她的。红衣主教，我需要拿到王后写的信。
0: 哦，可是怎么样才能拿到呢，陛下？我觉得我和陛下都不能负担这样一桩使命。
1: 过去对邓克尔元帅夫人是怎么干的？搜查了他的橱柜，最后还搜查了他本人。
0: 啊，邓克尔元帅夫人仅仅是邓克尔元帅夫人，一个从佛洛伦萨来的女冒险家而已。而陛下的尊严的妻子是奥地利安娜，法兰西王后，也就是说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王后之一。
1: 可是她因此反而罪更大，公爵先生，她越是忘掉她所处的高位，她越是堕落得更低下。况且我早已经打定主意要结束所有这些政治的和爱情的小密谋。她身边也有一个叫拉波尔特的。
0: 啊，陛下，我承认，我相信她是这一切的关键人物。
1: 这么说，您像我一样认为他是在欺骗我吗？
0: 我再向陛下重复一遍，我相信王后在密谋反对他的国王的权利，不过我没有说过他在反对他的荣誉。
1: 我要对您说，他是两者都反对的。我要对您说，王后并不爱我。我要对您说，她爱另外一个人，她爱白金汉这个无耻之徒。他在巴黎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派人逮捕他？
0: 逮捕公爵，逮捕查理一世国王的首相，您会这样想吗，陛下？这样一来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啊？如果陛下的那些猜疑有几分可靠的话，那会引起多么可怕的轰动啊！会成为怎样令人悲痛的丑闻呢？
1: 但是，既然他像一个流浪汉，像一个小偷那样来冒险，那就应该
0: 就应该什么？
1: 就，没什么，没什么。不过他在巴黎的时候，您一刻都没有让他逃过您的监视吧？
0: 当然没有，陛下。
1: 他住在哪儿？
0: 住在竖琴街75号。
1: 这条街在哪儿呢？
0: 就在卢森堡宫的旁边。
1: 您能肯定王后和他没有见过面吗？
0: 啊，我相信王后非常看重她的职责，我的陛下。
1: 不过他们通过信，王后写了一整天的信，就是写给他的。公爵先生，我需要这些信。
0: 啊，不过，陛下。
1: 公爵先生，不论花什么代价，我都要得到。
0: 啊，但是我要提醒陛下注意。
1: 难道您也背叛我，红衣主教先生？所以才一直想这样反抗我的旨意？难道您也和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和谢弗勒子夫人还有王后一块串通一气？
0: 啊，我的陛下，我还以为我绝对不会受到这样的怀疑呢。
1: 红衣主教先生，您听见了我说的话，我要得到这些信。
0: 既然如此，那也只有一个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把这个使命交给张喜大臣塞杰先生去完成吧，这件事情是完全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
1: 那就立刻派人把他去给我叫来。
0: 哦，他现在大概在我的家里，陛下。我曾经请他来一趟，我上卢浮宫来的时候曾经吩咐过，如果他来了就请他等着。
1: 那就立刻去把他找来。
0: 陛下的命令将得到执行，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不过王后也许会拒绝服从的。
1: 拒绝服从我的命令？
0: 是的，如果她不知道这些命令是来自国王的话。
1: 好吧，为了不让她有所怀疑，我亲自去通知她。
0: 那再好不过了。陛下别忘了，我曾经尽了我的一切能力来防止两位陛下闹翻。
1: 是的，公爵，我知道您对王后非常宽容，也许过于宽容了。我预先通知您，我们以后还要谈谈这件事。
0: 啊，陛下愿意什么时候谈就什么时候谈。不过我。

0: 我希望看见您和法国王后能够和睦相处，能为这种和睦鞠躬尽瘁，陛下，我将永远感到幸福和骄傲。好了，
1: 红衣主教，好，不过暂且还是请您先派人把长喜大臣先生找到这儿来，我呢我去找王后。路易十三推开一扇便门，
0: 走进从他的住处通往奥地利安娜住处的走廊。这时候王后正坐在她的那些女侍从中间，在一个角落里的是跟她从马德里来的那个西班牙侍女Donna Estefania，The Gamine 夫人正在朗读，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念，只有王后一个人例外，她发起这次朗读是为了一边装着听， 一边能够顺着他自己的思路想下去。他想的那些事虽然被最后一道爱情的反光染成了金黄色，但仍然是忧郁的。奥地利安娜得不到丈夫的信任，她受到红衣主教的仇恨的困扰。红衣主教之所以不能原谅她，是因为她拒绝接受一种更为温存的感情，她眼前就有太后这个榜样， 太后被这种仇恨折磨了整整一生。尽管这位Mary太后一开始就把奥地利安娜始终拒绝给的那种感情给予了红衣主教，奥地利安娜看见自己的那些最忠诚的仆人，那些最亲密的心腹，那些最心爱的宠臣纷纷地在她周围倒下去，她给她接触到的一切带来了不幸，她的友谊是给人招来迫害的灾星。 德谢弗勒兹夫人和德维尔内夫人已经被放逐，最后连拉波尔特也不向他的女主人隐瞒，他随时都在等待被逮捕。就在王后陷入这些最深刻最阴郁的思考之中的时候，房门打开了，国王走了进来，朗读顿时停止，所有的侍女们都站了起来，屋里一片寂静。至于国王，他没有做出任何礼貌方面的表示，
2: 仅仅在王后面前站住，然后用变了调的嗓音说：王后，您将接待司法大臣先生的觐见，他有我交给他办的事情转告您。
0: 不幸的王后不断地受着离婚、放逐甚至审判的威胁，她擦着胭脂的脸一下子发白了，忍不住说道：
2: 为什么觐见？陛下，司法大臣要对我说什么？陛下为什么不能够亲口对我说？
3: 国王没有回答，转身就走。几乎就在同时，卫队长禀报说司法大臣求见。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 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0: 司法大臣走了进来，脸上似笑非笑，半红不红。 司法大臣进来的时候，王后还站着，但是他看见司法大臣以后，就立刻在他的扶手椅上重新坐下，并且向他的侍女们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也在他们的坐垫和凳子上重新坐下，然后用极其高傲的口气问：您要干什么，先生？您上这儿来有什么目的？啊，
4: 以国王的名义，请王后陛下恕我冒昧，在您的文件当中要进行一次仔细的搜查。什么？先生，在我的文件里进行一次搜查？在我的文件里？这是一件可比的事情。啊，王后息怒，请原谅我这么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仅仅是国王使用的工具，陛下不是从这儿出去 亲自要您为这次搜查做好准备吗？那就搜查吧，先生。看来我是一个罪犯。艾斯特法尼亚，把我的桌子和写字台的钥匙交出来吧。司法大臣在形式上查了查那些家具，他知道
1: 王后绝不会把白天写的那封重要信件收藏在家具里。
0: 司法大臣把写字台的那些抽屉开了关，关了开，开关了20次以后，他还是不得不迈出了最后的一步，也就是说搜查王后本人。司法大臣因此朝奥地利安娜走过去，口气很困惑的，神色非常为难的说，
1: 王后陛下，现在我还剩下最主要的搜查要进行。
0: 什么搜查？
1: 国王陛下，肯定您在白天写过一封信，而且他还知道这封信没有按照地址送出去。这封信没有在您的桌子和写字台里找到，但是我相信这封信一定是在什么地方。
0: 您敢碰您的王后吗？
1: 我是国王的一个忠实的臣民，王后，凡是国王命令的事儿，我都得办到。
0: 不错，确实如此。红衣主教先生手下的那些暗探替他干得多么出色。对，我今天是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没有发出去，信在这儿。王后把她的那只美丽的手放到了自己连衣裙的胸前。司法大臣说，
1: 那么就请您把这封信交给我，王后。
0: 不，我只交给国王先生。
1: 王后陛下，如果国王希望这封信交给他，他早就亲自向您要了。但是我想对您再重复一遍，他派我来向您索取，如果您不交出来的话，他是派我从您这儿取。
0: 什么？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王后陛下，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接到的命令，它适用的范围是很广的，王后陛下。我已经被授权在陛下的身上寻找这封可疑的信件。
0: 真是骇人听闻。
1: 王后陛下，我希望您表现的能够随和一点。
0: 这是可耻下流的强暴行为，您知道吗，先生？
1: 王后陛下，这是国王下的命令，王后，请宽恕我。
0: 我不能容忍，不，我宁可死。
1: 王后叫了起来，西班牙王室和奥地利王室的傲慢的血在她身上沸腾了。
0: 司法大臣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带着为了完成一项他接受的委托，绝不后退一步的明显意图，像刽子手的助手在拷问室里会做的那样，走进了奥地利安娜。就在这同一刹那，愤怒的泪水从王后的眼睛里夺眶而出。王后，正如我们说过的，真是美极了。因此，司法大臣的这项使命可以说是危险的。国王由于嫉妒白金汉，对于任何人也不再嫉妒了。
1: 司法大臣这时候打定了主意，朝王后承认放信的地方伸出了手。奥地利安娜朝后退了一步，脸色白得让人会以为她就要死了。为了不至于倒下去，她左手撑在背后的一张桌上，用右手从胸口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了司法大臣。
0: 拿去，先生，这封信在这儿，别让我再看到您那张可憎的脸，滚吧。
1: 司法大臣这方面也因为很容易理解的情绪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接过信来，一躬到地行完礼以后就退了出去。门刚在他的背后重新关上，王后就半昏迷地倒在侍女们的怀里。
0: 司法大臣去把信呈给国王，自己一个字也没有看。国王用一只抖动的手接过信来，寻找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信上没有写，他的脸变得十分苍白。他慢慢地打开信，从头几个字看出信是写给西班牙国王，也就是王后的弟弟的。他匆匆地看了一遍，
1: 这封信是一个向红衣主教发动进攻的完整计划。李三柳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打垮奥地利皇室。王后的弟弟和奥地利皇帝受到了李三柳的政策的伤害，王后劝说他的弟弟和奥地利皇帝假装向法国宣战，提出免去红衣主教的职务作为和平条件。而至于爱情， 在这封信里，从头到尾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0: 国王非常高兴，询问红衣主教是不是还在罗浮宫里。他得到的回答是红衣主教在书房里等候陛下的吩咐。国王立刻去找他，并对红衣主教说：
1: 瞧，公爵，您说的对，是我错了。整个密谋是政治性质的。瞧，在这封信里丝毫也没有提到爱情，然而谈到您的地方可是非常多哦。
0: 红衣主教接过信来，聚精会神地看。等他从头到尾看完了以后，他说道：啊，很好，陛下，您看见了，我的敌人已经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他们用两场战争来威胁您，还要您把我免职。哦，说真的，换了我是您，陛下，我会对这样强有力的要求让步。而我这方面呢，能够退出国家事务，也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1: 哦，您在说什么呀，公爵？
0: 啊，陛下，我是说，我的健康在这些过分紧张的斗争中，在这些永远干不完的工作当中遭受了损害。我是说，十有八九，我不能忍受住围攻拉罗舍尔的劳累，所以，还是让我退出国家事务吧，因为这样一来，您在国内事务当中会更顺利的。而且陛下，我也不会怀疑您在国外事务当中会更加的强大。
1: 啊，公爵先生，我明白，请你放心，所有在这封信里提到名字的人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连王后本人也不例外。
0: 您这是在说些什么呀，陛下？但愿王后不要因为我而感到一点不快，他可一直认为我是他的敌人，陛下。尽管陛下能够证明我经常总是支持王后，甚至支持他反对您。
1: 啊，是的，是的。
0: 哈，如果背叛您，玷污了您的荣誉，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幸好，并非如此。陛下刚刚掌握了新的证据。
1: 啊，对，确实如此，红衣主教先生，您跟往常一样是对的。但是王后仍然值得我大动肝火。
0: 哦，不不不不不，陛下，惹得她大动肝火的是您。
1: 啊，
0: 说真的，她认真的跟您赌气的时候，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陛下对她实在是太过严厉了。
1: 不，我将永远像这样对待我的敌人和您的敌人，公爵。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也不管我严厉的对待他们要冒多大的危险。
0: 王后是我的敌人，可不是您的敌人，陛下。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忠诚、顺从，而且无可指责的妻子。因此，陛下，请让我为她向陛下说情吧。
1: 那就让她低下头来，让她先来向我认错。
0: 哦，陛下，正相反，您应该做出榜样来。既然是您怀疑王后，首先有错的应该是您，陛下。
1: 什么？让我先认错？绝不。
0: 啊，宽容的陛下，就算是我求您了。
1: 可是，我用什么办法先认错呢？
0: 那当然是做一件能够让他高兴的事情。
1: 什么事？
0: 比如说开一个舞会什么的。您知道王后是非常喜欢跳舞的，我向您保证，看到您这样殷勤，她的怨恨是坚持不下去的。
1: 红衣主教先生，你也知道，我不喜欢所有那些社交性的娱乐。
0: 正是如此，王后既然知道您讨厌这种娱乐，那么她就会更加对您感激了。况且，这对他将是一个佩戴您在他生日的那天送给他，而且他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用来打扮自己的那些钻石坠子的好机会啊。
1: 以后再说吧，红衣主教先生，以后再说吧。国王发现王后犯的是一种他不怎么关心的罪行，没有犯他非常害怕的那种错误，他心里非常快乐，已经准备和他言归于好了。红衣主教说：
0: 陛下，把严厉留给大臣们，宽容是国王的美德，请您使用它吧，您会看到这对您反而是会有好处的。
1: 说到这儿，红衣主教听见时钟敲响了11

0: 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请求国王准许他回去，并且恳求国王和王后言归于好。王后在信被抄走以后，估计会受到严厉的责备。在第二天，当他看到国王有试图接近他的表示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惊讶。他出自本能的头一个反应是反感， 他作为女人的自尊和作为王后的尊严，两者都遭到了如此残酷的冒犯，他不可能一下子就这样重修旧好。但是他被他的侍女们的劝告说服了，终于他看上去好像已经开始忘掉发生过的事情。国王看到他态度改变了，就立刻趁这个机会告诉他，他打算马上举办一个盛大的舞会。
1: 舞会对可怜的奥地利安娜来说是那么稀罕的一种事，正如红衣主教认为的，国王刚一宣布王后那最后剩下的一点怨恨的痕迹，即使不是在他心里，至少也是在他脸上化为乌有了。他问这次舞会大概在什么时候举行，但是国王回答说，在这一点上还需要和红衣主教商量。事实上，
0: 国王每天都在问红衣主教这次舞会定在什么日期举行，而红衣主教每天都找个借口推迟决定。10天就这样过去了。在我们前面叙述的那场风波发生之后一个星期，红衣主教接到了一封信，上面盖有伦敦的邮戳，信的内容只有这么寥寥几行。东西到手，但是由于手头不便，我不能离开伦敦， 请诉讼500匹斯托尔来，收到之后4-5天我就可以到达巴黎。红衣主教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国王又向他提出了老问题。
2: 喂，公爵先生，您算好了吗？啊，陛下，是的，我算好了。今天是9月20号，本市的市政官们要在10月3号举行一次庆祝会。
3: 而这件事情这样安排实在是再好没有了。啊，太好了，那就在10月3号举行舞会。啊，陛下，我顺便再提一句，在这个庆祝会的前一天，你一定别忘了对王后陛下说，您希望看看她的钻石坠子是不是配得上她。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 大大妮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韵、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
7: 去了，谢弗勒兹夫人又在图尔，王后受到比以前更加严密的监视。她隐约地感到她的侍女们当中有一个出卖了她，但她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拉伯尔特是不可能离开罗浮宫的，在这个世界上，她连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也没有了。因此，面对威胁着他的不幸，又感到自己孤立无援，他不由得哭了起来。
8: 陛下，难道我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您效劳吗？
7: 突然，有一个充满温柔和怜悯的声音在王后身后响起。王后急忙转回头去，因为这个声音里的感情是不会搞错的，说话的人肯定是他的朋友。
9: 果然，从王后的套房的一扇门里露出了漂亮的博纳修太太的身影。刚才在国王进来的时候，她正在里屋替王后整理衣衫，她来不及退出去，所以国王和王后之间的对话她全都听到了。
7: 王后看到自己被人撞见，不由得尖叫一声。博纳修太太合着双手对王后说：
8: 哦，陛下，您不用害怕，我的身心都是属于陛下的。尽管我和陛下的距离非常远，我的地位又极其低下，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替陛下解决困难的方法。
7: 一听这话，王后叫了起来：
8: 哦，是您，天哪，可是请你看着我，到处都有人出卖我，难道我能信任你吗？
7: 年轻的妇人跪下来叫喊着说：
8: 哦，陛下，以我的灵魂起誓，我准备为陛下献出我的生命。是啊，这儿是有一些奸诈小人，可是我可以凭圣母的名义发誓，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更忠于陛下了。国王向您再次提起的钻石坠子，您不是已经送给白金汉公爵了吗？我记得这副坠子不是放在一只香木匣子里，被他夹在胳膊底下带走的吗？哦，会不会是我弄错了？不是这件首饰。哦，是这样的，孩子，主啊，是这样的。哦，那么陛下，这副钻石坠子一定得把它要回来呀。是啊，一定得要回来。可是我的孩子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要回来呢？陛下，你应该派人到公爵那儿去。可是派谁去呢？我们可以派谁去呢？我能相信谁呢？陛下，请相信我吧，我的王后，我能找到这个信使。可是我一定得写一封信呢。哦，是的，是的，那是免不了的。由王后陛下亲笔写下几个字，然后再盖上您的专用印章。可是，那几个。

0: 字将会成为我的罪证，随后就是离婚，还有被驱逐。哦，陛下，假如这几个字落在坏人的手里，后果的确会像您所说的那样。可是我保证，这封信将会落在收信人的手里。哦，我的天主啊，这么说，我一定得把我的生命、我的幸福，还有我的荣誉，全部都托付给您了。啊，是的，王后陛下，您一定得这么办。我一定能把这件事挽救过来的。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你至少可以对我说说吧。陛下，我的丈夫在两三天以前已经被释放了，因为我没有空，我还没有见到他。但是他为人正直，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既不恨也不爱。我要他干什么，他就会干什么的。只要我吩咐一声，他就会把信送到指定要他送的地方，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带的是什么东西，他不会知道这封信是出于陛下之手的。
1: 王后情绪激动地握着伯纳修太太的两只手，就像是要看到他心底里去世的，紧紧地盯着他看。王后看到在伯纳修太太的眼睛里除了真诚之外别无其他的感情，便温柔地拥抱了他。他大声说道，
0: 哦，我的孩子，就这么办吧，你将救出我的生命，你将救出我的荣誉。哦，陛下，请您不要言过其实，因为我能够为陛下效劳是我的荣幸，陛下只不过是一桩卑鄙的阴谋的牺牲品，根本谈不上要我来拯救。哦，是的，是的，我的孩子，你说的有道理。那么陛下，请您把信给我吧，时间很紧的。
1: 王后快步走到一张小桌子前面，她写了两行字，用她的印章加封后，便把信交给了伯纳修太太，然后对她说，
0: 还有，我们忘了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什么东西，王后？啊，孩子，钱呢？哦，对，倒也是，不瞒您说，我丈夫他……你是说你丈夫没有钱，是吧？那倒不是，他有钱，可是他很吝啬，这是他的缺点。不过王后您也不必担心，我们总会想出办法的。哦，我的孩子，偏偏我也没有钱，不过请你等一下。
1: 王后跑开去拿她的首饰箱。
0: 拿去吧，孩子，这只戒指据说很值钱，是我的兄弟西班牙国王给我的，这是我的东西，我可以随意处置。把这枚戒指拿去卖掉，你丈夫就有钱可以动身了。哦，王后，谢谢您，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按照您的意思去做了。孩子，地址你看到了，送交伦敦白金汉公爵。好的，王后，这封信一定会送到他手里的。哦，我好心的孩子。
1: 伯纳修太太吻了吻王后的双手，把信塞进了连衣裙的前胸，随后像小鸟一般轻快地走了。
2: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十分钟以后，他回到了家里，正像他刚才跟王后说过的那样，自从她的丈夫被释放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所以她对她丈夫在红衣主教那儿起的变化是一无所知的。而且这种变化在罗什福尔伯爵成了伯纳修最好的朋友，并且拜访了他两三次之后变得更加的强烈了。罗什福尔没有费多大的劲儿，便是伯纳修相信了别人绑走他的妻子并非出于恶意。
0: 伯纳修太太看到他的先生独自在家里，这个可怜的汉子正在费劲儿地收拾屋子，至于女佣人呢，她已经在她主人被捕时逃之夭夭了。这个正直的服饰用品商看见妻子回来，真是喜出望外。他的妻子首先向他祝贺， 然后对他说，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只要能够脱身，他的第一件事便是回家来看他的丈夫。
1: 他们夫妇俩虽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过面，可是因为在这一星期当中，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过好几次严重的事件，因此夫妻俩再次重逢的时候，个人有个人的心事。不过 Bonacio 还是显示出一种由衷的高兴，张着胳膊向他的妻子

0: 是他给的，有些是我的朋友洛什福尔伯爵给的。
1: 可是绑架我的就是他呀。
0: 有可能的，我的太太。
1: 而您还接受他的钱？
0: 你刚才不是还对我说，这次绑架完全是政治性的吗？
1: 是的，可是这次绑架的目的是想逼我背叛我的女主人，是用酷刑来逼取我的口供，去败坏我女主人的名声，甚至可能还要谋害我至尊的女主人的性命。
0: 你的至尊的女主人，她是一个背信弃义的西班牙女人，红衣主教大人做的事情总是对的。
1: 哦，先生，我原来以为您只是胆小、吝啬，还有愚蠢，可是我并不知道，您还是一个无耻之徒。
0: 啊，我的太太，别发火啊！你究竟在说什么呢？
1: 我在说，你是一个不要脸的混蛋，你在搞政治。哦天哪，而且还是红衣主教派的政治。哦呦，您为了一点钱就把自己给出卖了，把肉体和灵魂都出卖给魔鬼了。
0: 不不不不，你说错了，只是出卖给伟大的红衣主教。
1: 这还不是一样吗？红衣主教就是魔鬼。
0: 住嘴，太太，住嘴，你这话会让人听到的。
1: 是的，您说的对，我为您的怯懦感到羞耻。
0: 哎呀，我说你这样逼着我去做的究竟是什么事啊？
1: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您立刻动身去忠实地完成我托付给您的使命，如果能够办到，以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我原谅您，还有我仍旧和以前一样跟您友好相处。
2: 布纳修是怯懦的，也是吝啬的，可是他爱他的妻子，所以他软下来了。一个50岁的男子对一个23岁的女人的怀恨是不会长久的。布纳修太太看到他还在犹豫，便说道：
1: 喂，您打定主意了吗？
0: 哦，我的太太，亲爱的，请考虑一下您逼着我去干的事情吧。要知道这伦敦离巴黎可是很远很远啊，也许您逼我去做的那件差事不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吧？
1: 如果您能够避开那些危险，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啊，听着，我的太太，听着，我拿定主意了，我不同意，我害怕搞阴谋诡计，我见过巴士底狱，我的老天哪，巴士底狱太可怕了，我只要一想到它，我现在还起鸡皮疙瘩呢。有人威胁过要对我上刑，你知道什么是上刑吗？就是用木棍子往你的腿里插，一直插到骨头碎裂，太可怕，太可怕了。不不不不，我打定主意了，我不去，真见鬼。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呢？
1: 我？
0: 因为说真的，我相信我对你的估计一直是错误的。我现在相信你是一个男子汉，而且是一个非常容易冲动的男子汉。
1: 哼，那您呢？您就是一个娘们儿。一个毫无用处既愚蠢又糊涂的娘们儿，您害怕了。哦天哪，那么如果您不马上就走，我就用王后的命令叫人逮捕您，把您扔进那个使您害怕的发抖的巴士底狱里去。
0: 啊，那就用王后的命令逮捕我吧，而我要去红衣主教那儿去申诉。
3: 这一下布纳修太太看到自己走得太远了，远的使自己感到了害怕。他惶恐地注视了一下这张冥顽不化的愚蠢的脸，就像那些被吓破了胆的傻瓜的脸一样。他想了想，说道：
1: 哦，那就算了吧。不，那我就放弃吧。我们别再谈下去了。
0: 啊，不，我们还是可以谈谈的嘛。至少你可以告诉我，你要我去伦敦干的是什么事情。
1: 哦，这个嘛，您是没有必要知道的。只不过是一件一般女人希望做的小事情，一笔赚头很大的买卖。
2: 布纳修原本想探探太太的秘密，可是布纳修太太却不落口风，而这女人越是不说，布纳修越是觉得她不肯告诉自己的这件秘密事关重大，所以她决定立刻跑到罗什福尔伯爵家里去，向他报告王后正在找一个替他去伦敦办事的信使。她说道：
0: 哦，请原谅我，亲爱的太太，我现在就要离开你了，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你会来看我，正好我有个约会，不过你放心，我马上就回来，只要等我半分钟，我跟我朋友的事儿一结束我就回来，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还要陪您回罗浮宫去呢。
1: 哦，谢谢了，先生，不论替我办什么事儿，您的胆子都太小了点儿，我完全可以一个人回罗浮宫去的。
0: 啊，既然这样，那就悉听尊便吧，太太。

0: 我能很快再见到你吗？
1: 当然，希望下一星期我们能够见到，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太忙，我可以抽空回来把我们的东西整理一下。
0: 好吧好吧，我会等你的。我想你不会埋怨我吧？
1: 哦，哪会呢。
0: 那就太好了，那就再见了。
1: 再见。
2: 伯纳修吻了吻妻子的手，匆匆地走了。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